0: 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请问好多年前在中国人寿入职押金300元能退吗？今天呢是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这位先生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了场外热线电话来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向中国人寿进行转办。您也可以等到11月9号，刚才帮您查了一下，11月9号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您可以在当天进行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好，继续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说这个，童年的吧，童年的那个人一次发生的那个意外，这个那个仪表也给爆了，就是现在这个腿这个功能有不方便，就是想鉴定上三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鉴定啥标准，就咋能呢？
0: 就是当时住院给报销了，现在想看这个伤势鉴定情况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哦，行，我们有请葛辉葛经理来给您交流一下。
3: 刚才这位那个网友讲，他以前医疗赔过了，然后想咨询到那个伤残标准的问题哈。伤残标准的话，实际上要看你这个保单，购买的时间。像我们保险的话，像以前买的一个那个意外医疗或者那个意外伤残保险的话，它的标准是2013年制定的那个人身保险伤残标准及代码，叫旧行标，就是我们通常叫旧行标。然后2025年2月1号呢，国家又出台了一个新的行标，已经实行了。现在就是现在你在售的，包括所有行业都一样，就是所有保险其他保险公司也一样，就全部采用这个新叫国标，它的名字叫人身保险伤残标准及代码，是国标。我们也经常收到这个有的客户咨询或者是鉴定机构的人打过电话，就是说这你是平安的客户吗？然后他们要来这个我们这边做鉴定，你们是认旧行标还是新行标？实际上要看他的这个具体购买的这个合同那个约定哈。如果他是买的老保单，老的那种标准制定的那个条款，就按照旧行标；如果是新的就是2025年之后然后购买的那种保险，就是要按照这个新行标标准来。然后你到时候鉴定的时候，你直接跟鉴定机构的人讲，买的，要么你就带着合同去，要么你就直接跟他们讲，要么就用旧行标或者新行标。一般情况下，因为现在那个新行标实行才一年多吧，一年多还不到2年了。
2: 对，我的是去年买的。
3: 去年买的话，你具体的话你要看一下标准哈，就是确认一下，就是很有可能是就是新国标，就是你直接按照那个。你合同的标准直接鉴定就管了鉴定实际上鉴定的话，就是主要就是两个点，一个是鉴定时机，一个是鉴定标准。鉴定时机的话，如果是涉及到器质性损伤，比如说你就是然后手指头掉了多少呀，或者牙齿脱了多少，或者是什么切除什么，比如说某个器官，或者是脾脏呀，或者是胆囊呀切除的话，这种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有病例的话，你也可以不用鉴定，你直接都申请都可以。因为这个可以直接从你的这个情况明确判断出来，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个客户讲的这个功能方面的，因为这种就需要鉴定，一般情况下鉴定时机的话要满这个180天，满180天你就尽快鉴定就可以了。
2: 咱认哪个鉴定？
3: 鉴定机构的话，只要是这个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像什么司法鉴定所，像亳州的话，比如说我们客户经常去的一个鉴定机构就是龙鑫司法鉴定所，鉴定就可以了。如果他这个鉴定机构，因为有些客户的他的伤情不一样可能跟他的这个鉴定机构，有些鉴定机构他能做这一块，有些鉴定不能做我们也遇到过就比如说龙鑫他做不了，有可能你这个伤残都要去合肥那种更高级别的鉴定机构做，都有的
0: 他这个时间怎么区分新航标和这个旧行标？
3: 旧行它就按照条款呀，就是你买的条款里面，如果是采用旧行标，它会把那个标准给你写上去，就是依据什么什么标准，然后处理这个保险责任。然后如果是新行标的话，它会写新行标
0: 有没有更简单的？比如说我是在哪一天购买的合同，咱们实行的是新行标，哪一天？
3: 刚才我讲了，就是国标的话，它是2025年2月1号才开始实行。这个时间点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标准，大概判断一下，
0: 嗯，
3: 啊，
0: 参考，
3: 大概判断一下，
0: 嗯，就是2025年
3: 2月1号开始实行。如果他没实行之前，你不可能就已经开出来，对吧？
0: 嗯嗯嗯，行，好吗，这位女士？
2: 哦，没有问题了。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给自己买个保险，以前没买过。
0: 嗯。
1: 然后像网上也了解了一些，然后感觉那个中医的医疗都挺不错的。
0: 嗯。
1: 就想问一下，这两个咱那个骗子的可有啥？不来啥区别啊之类
0: 的？嗯，有没有具体的险种？比如说您看了哪一款险种？
1: 嗯，没了解，就了解这个两个产品的
0: 功能。啊，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两个都挺不错。
0: 啊，孩子大概多大了？
1: 嗯，3岁。
0: 啊，行，我们有请程展程经理来给您沟通。
4: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的提问哈。其实从刚刚的这个互动区，包括很多的一些朋友打进电话来，这个讲到的一些产品，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个很多的一些人在选择保险的时候，都会优先想，哎，我要存钱呀，我要领钱啊，等等等等，会看重它的一些储蓄和升值的功能。那我们这位朋友能够这个主动的去选择，想要去了解我们医疗，包括这个重疾险类的这个险种，可以看出来，首先我们这位朋友一定是很有责任感的，因为比较关注我们保险作为本质的功能是做保障嘛，然后同时也是很有这种远见的哈，为我们未来的风险去做好准备。那线上呢，因为时间原因，我们的具体产品可能无法为您去介绍某一款产品比较适合您，那还是大概的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两类险种它的一些主要的功能和区别。那我们的百万医疗呢，这个它通俗的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像住院的时候花费比较多的这种医疗费的情况之下，我们按照医疗险的这样一个规则来报销对应的医疗费用，可以去帮我们来应对一些比较大额的这种医疗的支出。而重疾险它一般是提前给付型的，一旦发生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些重疾的类型，可以提前呢通过我们这笔赔付，主要的是做一些收入的损失呀，包括住院期间没有工作，包括家人需要陪护等等这样一些收入的一种补贴了，所以是一次性赔一笔钱的。这笔钱当然您可以作为这个看病也用也可以，因为他提前就给了。所以一个管的是这个我们发生医疗费之后去进行报销，另外一个呢可以提前给去解决我们一些生活的这样一些开支，包括养病的一些补贴等等哈。那这个具体怎么去进行购买呢？我们这位朋友可以结合着您的家庭的经济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经济允许的话，我们是建议都能够去做配置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看病的钱也有了，我们家庭的一些收入损失的一个补充也有了，能够更为全面一些。那如果说经济条件限制，我想先做一种配置，那我们建议呢，这个你可以先买这个百万医疗，后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再来去做我们这个重疾包括其他险种的一些配置。那具体的一些这个购买的险种包括搭配呢，这个还是要结合着我们客户朋友，比如说您的年龄、您的收入的情况、您的身体健康情况、以前有没有买过保险。刚刚这位女士说这个以前没买过，所以那这样的话保障是一定要配的，医疗一定是第一份这个保险。那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健康的情况等等哈，所以我们这位女士呢，您可以这个建议哈，因为产品没有办法线上给您去详细的讲哪一款，您可以带着您的资料到我们的公司，我们为您安排专业的这个抗氧顾问为您进行量身的设计，你这位朋友。
1: 好好，谢谢。
0: 嗯，有没有专门适合孩子的保险产品？比如说刚才有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智慧星和智能星。
4: 智能星、智慧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爱满分啊，爱满分也是可以给我们孩子去提供这种重疾的一些保障，像百万医疗也是一样，孩子和大人都是可以买的。所以具体这个我们某一个客户他的年龄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买哪一款产品更合适，那要看您我需要多少的保障，我需要投入多少的这种保费的支出，一定是专业的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对应的产品组合的设计
0: 啊，相当于个性化定制。
4: 对，个性化的定制，他需要什么我们进行配置什么。
0: 嗯，好吗，这位女士？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您这样，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有请程经理到时候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帮您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咱们产品，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就我最近跟南半球，然后经常看到有一个骗的啥影财计划那个广告，这个可是找人，我想问一下是啥情况？
0: 就是咱们亳州平安是不是要招聘了，是吧？
5: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就他投这个广告这引来计划，可是找人的。
0: 行，好啊，程经理。
4: 好了，这位朋友，您本人是有想求职的意愿是吗？
5: 啊，对。
4: 啊，好的，好的，感谢您哈。我们目前呢是在这个南半球的那个大平广场上去做了我们的户外的宣发，是关于我们的英才计划的招募。那我们的英才计划是平安人寿在9月份刚刚推出的我们的考岗顾问的招募计划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在现有的人才梯度的基础之上，来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一次布局。这个英才计划推出过之后呢，我们的整个的保险康养顾问的招募就会形成从高才、我们的英才、优才以及专才这四大类金字塔式的整个的一个多层级人才梯队，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去能够通过我们人才的培养来满足不同层级、不同层面客户的这样一些服务的需求。
5: 这个是做那个保险销售吗？这个是给那个业务员有啥不一样呢？
4: 啊，这位朋友哈，应该也了解过我们保险销售工作对吧？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您能够线上来打电话咨询关于我们这样一个岗位的问题，应该也是了解过。现在的就业环境，我想不管我们这位朋友，包括很多人都比较了解哈。我要想找一份这个高薪呀，包括轻松，甚至这个比较体面的这个工作，大部分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其实都是比较倾向于像应届生的这样一些校招，或者说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技术性的人才，他是有专业壁垒的，对不对？专业的门槛都比较高，所以如果说是想要换一个赛道去发展，那我们的这个销售行业呢，其实它是很能体现我们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的。我们这样一个康养这个英才计划呢，是我们康养顾问计划招募的一部分，它的本质是从事我们的保险销售。这个这样一个英才计划，它和传统的代理人有哪些不一样呢？因为它主要的针对的我们的招募人群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职业积累的人士进行专门打造的。主要的亮点呢，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哈，可能线上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全，大概的给各位朋友们做一下这个推广和介绍。首先这个三点了哈，第一就是它的招募条件，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的英才计划招募的是，首先年龄是在25岁到50岁期间，大专及以上的学历需要提供学信网的证明。另外呢，就是近一年收入过去一年呢要在12万及以上，这个收入证明是需要通过您的个税 APP 报税截图，或者说是银行流水您原职业的这个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共同进行佐证的。另外是需要在本地能够居住要一年以上，提供本地的居住证明。这样一些硬性条件满足过之后，如果说您是有销售或者说是管理的经验，是可以优先参与到我们的英才计划的招募里面来。那这样一个招募，我会看到它针对的人群呢是过去有一定的职业积累的，所以并不要求我过去一定是这个一开始就要懂保险怎么怎么样，而是根据您过去的这样一个积累，您过去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人脉的资源、行业的经验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英才计划在这里呢转变为您的行业的价值。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英才计划它和普通的这个专才和优才的区别，主要是在于第一呢，就是晋升通道非常的快。我们的英才因为您过去有职业积累，所以一入职就会按照正式的我们的康养顾问的待遇来去进行定级。这个入职是定就我们正式层级的 P3级，这个前三个月呢还可以根据您的业绩和绩效，最高可以转到这个可以定到我们的 P7，可以和传统的代理人呢相对比来高出20%到80%的这样一个销售的这个津贴，同时最快呢是可以1个月实现晋升总经理。
0: 您这样，程经理打断一下您，因为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您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我们请程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5: 好好，
0: 哎，帮您详细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英才计划的具体内容，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啊，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如何自己发现家里是否漏水？一、看，观察水表，在确认用水器具没有漏水的情况下，查看水表指针是否继续转动。如有转动，则表示水表或户内供水管道存在漏水问题。检查入户供水管线是否出现漏水问题。检查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接口、密封圈。二、听，在晚点或者较为安静的时候，仔细倾听各个房间和角落，特别是靠近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地方，注意异常声音。漏水时可能会产生滴水声、潺潺声或轻微的嗡嗡声。三、试，检查抽水马桶、储水箱，往水箱内滴入少量墨水，搅匀后看马桶出水处是否有黑色水流出。为何会出现漏水呢？一、供水管道，供水管线使用时间过久，管线老化会使自来水随时随地的破防，出现漏水问题。当家中用水量出现不明原因突增，或者水压比邻居低时，就要引起注意了。二、水龙头，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密封圈老化或安装不当，都有可能造成家中自来水跑丢。三、预防小妙招，一定记得定期检查，定期对家中的水管、阀门和连接处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如果发现水管有渗漏，及时请专业人员前来维修，避免水资源浪费。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8: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医疗保障之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8: 恢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乔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周萧赴延吉镇五马镇调研督导秋收秋种和秸秆禁烧工作。
2: 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下午，乔城区委书记周萧赴延吉镇五马镇调研督导秋收秋种和秸秆禁烧工作。调研中，周萧来到延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详细了解秸秆禁烧精细化管控工作开展情况。在秸秆收储转运作业现场，仔细询问收储能力、转运效率，并查看安全生产情况。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种植大户秋收秋种情况，走进畜牧养殖场，认真查看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周萧强调，要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加强农机调度，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抓时秋播秋种，推广两种粮法，加强农资保障，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要坚持秸秆禁烧和秋收工作一体推进，创新工作思路，找准工作抓手，推广基层探索形成的精细化实用性管控措施，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坚决守牢秋季防火安全底线。要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因地制宜谋划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推动全区各类秸秆废弃生物质应收尽收，应储尽储，合理利用。要健全农村水体长效管护机制，分类明确运营和管护主体，积极探索多用途管护模式，推动形成以用促管、以用促治的良性循环。乔城区领导崔文佳、张明、孙浩参加调研。
2: 乔城区人社部门梳理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扶持政策，包含9项补贴与贷款支持，覆盖求职、就业、见习、创业全流程，实打实减轻毕业生求职创业负担，助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成功创业。这次发布的政策覆盖高校毕业生从求职、就业到创业的全链条需求，其中一次性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则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乔城区人社局公共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天哥。
3: 高校毕业生在灵活就业支持方面，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2026年7月起，可按每人每月500元享受职工养老保险补贴、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2: 见习方面，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的，见习人员可获得不低于每人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由见习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文天哥。
3: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申请条件，比如一次性创业补贴要在符合条件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领，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截止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授予，请大家及时关注，尽早办理。
2: 创业方面，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3年财政50%贴息。毕业2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运营3个月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领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也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531-3363-555-1126。文天哥。
3: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等平台提交申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具体办理材料。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
1: 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0: 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为2027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在2027年1月1号至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2026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按照中央、省和地方财政补助分担要求，各地财政要按规定足额安排本级财政配套补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对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其中，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 80% 到 90% 定额资助，对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 55% 到 60% 定额资助，剩余费用由个人缴纳。具体资助标准由各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救助基金支撑能力合理确定。
1: 桥城区推出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它可存活于身体上的多个部位，感染部位包括口腔、咽喉、外阴、阴道、宫颈等。HPV 疫苗可预防高危型 HPV 感染，降低相关癌症风险。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为9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男性、18至26周岁女性。按照免疫程序，9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女性、男性在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完成首针接种，且在2028年6月30号前在同一门诊完成全程接种，可享受惠民优惠，否则不享受活动优惠，需按原总价接种。9至14周岁适龄女孩按照0、6月两剂次免疫程序执行，在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号前完成进口9价 HPV 疫苗两剂次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2656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1348元。18至26周岁适龄女性和18至26周岁男性按照0、2、6月三剂次免疫程序，在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接种第一剂次，且在2028年6月30号前完成进口9价 HPV 疫苗全程三剂次接种程序的，可享受惠民政策，原费用为3984元，享受惠民政策后费用为2676元。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借我好人去要盖梦中楼，借我青天手能顶万丈。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李宝，系好安全带啊。
9: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8: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9: 妈妈，让我念。
8: 好。
9: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8: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9: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8: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9: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1: 五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6: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6: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7: 我这不是想，
16: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9: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0: 要严格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把党章各项规定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各项事业中。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解决党内矛盾，要以党章为根本规则。要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党章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党章意识不强、不按党章规定办事的要及时提醒， 对严重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全党共同来维护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经常检查和弥补自身不足。特别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等方面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并落实到制定决策、选人用人等领导工作各个环节。要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例行工作规程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朝气蓬勃地带领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五级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备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备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报告显示，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质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政部发布提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晴推进秋收作业。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号17时，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进度76%，当日收获272万亩，投入粮食烘干机11953台，烘干粮食41.5万吨。10月12号晚上，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苏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出入境中介机构规范化备案管理在安徽落地运行。安徽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及时总结成熟经验，并全网推广复制，推动备案工作由单点突破转向全域铺开、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中介备案工作稳步扩面增量，已实现13个地市和31个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合规备案。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合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经过初评、复评，共评选出36件作品入选，其中安徽省葛城根《山河无恙传心》、张宏兵《高原巡逻兵五2件作品成功入选。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即日起呢，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打印本人纸质准考凭证。11月中下旬，考生可在省教育厅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成绩。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市秋收接近尾声，全市秋种备战全面提速。今年我市计划秋种小麦669.5万亩，油菜51.5万亩。结合气候规律与农技标准，亳州小麦适宜播期为10月15号至31号，最佳播种窗口期为10月20号至25号。市区首例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挂牌公告近日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市城区工业用地供应方式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标准地加弹性年期组合模式，一方面呢，以标准地形式投资，明确的强度、亩均收益、能耗、环保等控制性指标，实现标准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另一方面呢，弹性年期出让让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由法定的最高年限的50年缩短为20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和抵押，有效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4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项将于10月21号至22号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会齐聚亳州同台竞技。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7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358个项目入选，包括华佗祭祀大典在内，我市43个项目入选。因预约已满，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将于10月18号至10月27号暂停体检接待，期间呢，北院区正常接待，提醒大家错峰预约。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期值增高0.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国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亡。自9月3号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体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8: 你不放心噻，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7: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8: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9: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1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2: 爸。
15: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2: 没有。
15: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5: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6: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5: 苏轼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创作出传世墨宝《志平帖》的？这件作品又是怎样将他的书法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三集《天下志平》，苏轼，这颗闪耀千古的文坛之星，作为千百年中诗书画三绝的佼佼者，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绝唱，有绝唱之中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洒脱。他的文人形象与豪放词的风格碰撞出绮丽的光彩。一生跌宕的他历经三起三落，看尽宦海浮沉，他将情感都寄托于文词笔墨之中。在他现存的100多件书法作品中，后人往往更加关注他中晚期时的作品，而被赵孟頫称之为世间墨宝的早年代表

0: 治平帖，却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久别思念，不忘原乡，体中佳胜，法卷各无恙。治平帖笔法细腻，俊秀挺拔，前后字体大小用墨都比较均匀。那么这幅墨宝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它的风格特色和后来苏轼中晚期时有哪些不同？苏轼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写就这幅墨宝的？它又是如何传奇般的流传至今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三集《天下治平》。
1: 1934年10月13日，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突然对北平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提起公诉，控告易培基呢监守自盗，利用院长身份盗取故宫国宝。那么这个案件的公开审理啊，在当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各种传言是铺天盖地。这其中啊，就传出来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一件书法被盗。原来故宫收藏有一件苏东坡的手卷，这个手卷共录了两件苏东坡的信札，传说其中的一件呢被易培基盗割，剩下的这一件那么就是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治平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件墨宝。是其久别思念不忘，原想体中佳胜，法卷各无恙。佛阁毕一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蒙住院，如何略忘事急。石头桥蓬头两处坟营，必烦照管。程六小心房，为贫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见，为保爱之不宣。是首起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事逝者。8月18日。通读全文啊，不难看出治平帖呢，它就是苏东坡写的一封私信。写给谁的呢？那就是写给梅州治平寺的史院主还有这个许大师这两位高僧的。那是拜托他们啊帮忙来照看坟茔。文中提到的这个程六，他是东坡的表弟程之元。那么这封信的落款是8月8日，没有具体注明是写于哪一年。那么根据明朝文征明等人的考证，这封信啊，它是应该写于宋神宗熙宁3年，也就是呢公元1070年。这一年啊，王安石变法正在大宋的国土上是如火如荼的推进之中。那么对于这场变革，苏东坡是强烈反对，他是接连写了2封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来批判否定新法。那么苏东坡的举动自然遭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反击。本来这宋神宗是非常看重苏东坡的才能，多次啊想委以重任，但是王安石每一次都是明确表示反对。他还把苏东坡排挤出朝廷，惩罚他到开封府来担任推官。那么东坡的弟弟苏辙也被贬谪到陈州，担任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学官。总体来说吧，这个新党的反击手段是花样百出，让苏东坡是防不胜防啊，也使他尝到了政治生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那么开始对

0: 这官场就有些心灰意冷了。所以在致评帖中啊，他明确表示什么呢？想离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能够啊求蜀中一郡归去，也就是想到四川老家，四川家乡啊谋得一个官职，来终老乡里。那么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事情以外，那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那就是拜托这两位高僧来帮忙照管祖坟。东坡信中所说的这个家族墓地啊，一共有两处，那一处就是位于石头桥，一处呢就位于蓬头。这个石头桥安葬着苏味道和他身后的子孙。苏味道是苏东坡的史迁祖，他的祖籍啊河北栾城，是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曾在武则天时期啊担任宰相一职。唐中宗李显登基以后啊，是严厉打击扫除武则天的党羽，那么苏味道他就被贬谪到梅州来做刺史。苏家呢从此也在梅州定居，繁衍生息。所以东坡啊，他的出生地是梅州，但是祖籍地啊是河北栾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三苏，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名扬天下了。那么父亲苏洵被称为是老苏，长子苏东坡呢被称为大苏，次子苏辙那则被称为小苏。这三父子啊虽然都出生在梅州，但是对祖籍地栾城那是一直念念不忘。他们在自己的诗词书画，这个上面书名啊经常书的是赵郡苏洵或者是赵郡苏轼等等。那么历史上的梅州是人文荟萃之地，自古以来是人杰地灵。那么在苏东坡生活的两宋期间，共有886人考取进士，史称啊八百进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那么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当然就是三苏父子三人了。那我们又会问了，梅州为什么能够培养出三苏这样的千古风流人物啊？我们说啊，这除了深厚的地域人文滋养以外，这还和三苏背后一位伟大的女性有着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位女性她就是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
1: 程夫人是苏洵的妻子，苏轼、苏辙的母亲，有人把她和孟母、岳母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贤母，甚至有人说三苏父子能成为一代文豪，程夫人功不可没。司马光更是称她免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我们知道家风的好坏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而社会风气的好坏则决定着国家能否太平。正如苏轼所说，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好的家风会影响一代人，也正是在这样优良家风的影响下，才培养出了苏轼的仁政之志和仁爱之心。在朝廷上他刚直不阿，直言敢谏，在地方上他体恤民情，关心民生。那么在一门三父子背后的程夫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古代奇女子？她究竟做了什么对苏门三父子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呢？
0: 程夫人出生于梅州青神县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程文应官居大理寺丞。那么程夫人呢，品行端庄贤淑，仁慈善良，是古代美好女性的一个典范代表。程夫人18岁的时候嫁给了眉山的苏洵，苏家呢也是官宦之家，书香传世。不过到了苏洵这一代已经开始没落了，虽然家风还在， 但是家里边已经变得十分清贫，再加上苏洵不善理家，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四处游玩，一年啊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那宽厚善良的程夫人毫无怨言，她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担。程夫人善于理财，她看到眉山沙湖行有商机，她就租了一家店面，开始来经营丝绸生意，那家境也渐渐地变得殷实富足起来。程夫人不单善于持家，她还非常懂得如何培养子女成才，立其志，树其德。他教育苏轼、苏辙兄弟读书首先要明理，要懂得呢如何做人，长大后那更要成为一个有操守、有气节的人。有一次程夫人给苏轼兄弟讲述这个《后汉书·范庞传》，范庞是东汉的一位名士，一位敢于冒死、犯言直谏的忠臣，他最终啊也是陷入了党锢之祸，被奸臣陷害致死。在慷慨赴死之前，他和母亲诀别，劝慰母亲啊不要过度悲伤。这范庞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之人，他赞成儿子为理想、为正义杀身成仁。那么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年仅十岁的苏东坡也深受感动，他抬头望了望母亲，就说道，说我长大以后啊也想成为范庞这样的人，那您愿意吗？程夫人说，您如果能做范庞，那我怎么就不能做范庞的母亲呢？程夫人是经常用这些积极向上又充满正能量的历史故事来教育少年苏轼、苏辙兄弟，使他们啊逐渐形成了这个光明磊落还敢于直言的这样一个品性。据《东坡志林》记载，有一天两个婢女啊正在沙湖行的店铺里面熨烫衣服，突然脚下塌陷了一个大坑，坑里面埋着一个大瓮，众人都很兴奋，都猜测这瓮里面肯定装满了这个金银财宝，大家正准备把这个瓮挖出来，可是程夫人啊却让人挖坑重新填埋，态度十分鲜明地告诉大家，他说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自己的物品是一丝一毫而莫取。程夫人身体力行反对不劳而获，他教育苏东坡不义之财不可取。那么后来东坡在《前赤壁赋》一文中，他就写下了名句，切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种思想啊显然他就是受程夫人的影响。后来呢在程夫人的感召下，丈夫苏洵也幡然醒悟，从27岁这一年开始发奋读书，最终呢和苏轼、苏辙一起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三杰，也可以说是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复制的一段传奇。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那么苏洵带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赶考，父子三人啊，在东京汴梁是得到了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那么三个人在京都啊是快速走红，士大夫争相传颂他们的文章，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啊，兄弟二人又一起高中进士，三苏啊一时是名满天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程夫人并没有得到这个喜讯，就在她的家乡眉山病逝了，年仅48岁。十年后啊，苏洵病逝汴京，苏东坡、苏辙兄弟啊扶灵回到了眉山，把苏洵和程夫人合葬于老翁泉

0: 那这个时候呢，王福就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他能够根据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区分出不同的人品来。往往是客人走后啊，他就劝告丈夫要亲近什么样的人和疏远什么样的人。后来王福的这些推断是大都应验，所以苏东坡呢也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妻子的见识和眼光。苏东坡和王福是少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11年，那可谓是夫妻情深。至平二年，公元的1065年，王福病逝汴京，那苏东坡把王福送回眉山老家，安葬在老翁泉墓园。王福的去世一直让苏东坡是久久不能释怀。10年以后啊，他在山东密州做知州的时候，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爱妻王福。梦醒以后呢，就写下了令人肝肠寸断的这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悬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东坡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是安葬父亲苏洵。那么守丧3年后啊，苏东坡离开眉州，从此啊是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那么作为一个游子，苏东坡只好写信委托家乡的亲朋好友来帮忙照管坟茔。那么《致平帖》就是这样的一封书信。
1: 谪居黄州数载，苏东坡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那个豪放不羁、桀骜不驯的大文豪，如今慢慢放低身段，不仅融入了黄州百姓的生活，甚至为了养家糊口，扛起锄头耕地住房，自诩东坡居士。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盛衰荣辱转瞬即逝，功名利禄也似过眼云烟，再没有什么比读书写作更快乐的事了。可是苏东坡真就甘心于此吗？就在苏东坡谪居黄州的第3年正月初二这一天，鞭炮声不绝于耳，苏东坡思绪万千，脑海中总是涌现着那个知他懂他的身影。于是他拂砚深纸，写下了不朽名作《心碎斩庆帖》。《心碎斩庆帖》下笔自然流畅，静媚秀逸，浑然天成。然而除却《心碎斩庆帖》的书法价值，更令人们感动的则是他背后所承载的那一段友情故事。这段友情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像和风细雨一样滋润着苏东坡的心灵。那么《心碎斩庆帖》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感人肺腑的友情故事呢？穿越千年风雨，《心碎斩庆帖》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斩庆》。石头桥、蓬头两处坟茔，必凡照管。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见，唯保爱之。对亡妻的思念，对仕途的失落，对家乡的想念，相隔千里，无法倾诉。苏轼内心深处的悲怆之情都融进了一封小小的书帖，仿佛随着这封书帖一同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园。那么这封书帖为什么叫致平帖？在此后辗转奔波的旅途中，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在归乡无期、功名彻底无望的境况中，

0: 苏轼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一代文豪又是如何面对这些磨难的呢？
1: 因为去信的寺庙名字叫至平寺，所以后人就把这封信函命名为至平帖。至平这两个字啊，单从字面上来看，那有天下大治、吉祥平安的意思。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简称为修齐治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历代读书人必须恪守的一个理念。那苏东坡自幼熟读是儒家经典，天下大治当然也是他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追求。北宋名臣范仲淹有句名言叫什么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呢，一直被苏东坡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后来曾担任杭州、徐州、密州等八个州府的知州，还曾经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在这些地方呢，他是时刻关注民生，心系啊老百姓的疾苦。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贬谪黄州。元丰五年，他的眉山同乡一代名医晁谷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黄州来看望他。一次两个人闲聊天，苏东坡听说晁谷啊有一个祖传秘方叫圣散子。圣散子方啊主要有芍药、柴胡、半夏等几十味中草药组成，这些药材啊都很常见，所以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便宜，但是呢却能够治疗瘟疫。东坡要求晁谷啊把这个秘方传授给他，以备啊不时之需。这个时候晁谷却面露难色，那为什么呢？因为晁家祖训要求秘方不得传于外姓人。那后来也是禁不住苏东坡的再三请求，晁谷勉强答应传授秘方。不过他要求啊这个苏东坡必须立下誓言，秘方绝对不能再传给外人。那苏东坡就面对着滚滚的长江水发下誓言，保证啊秘方不外传。一年啊，黄州和临近的州县突然爆发瘟疫，很多老百姓啊感染了疾病。这苏东坡是忧心如焚，他也顾不上当初给晁谷许下的承诺，立即啊拿出了这个秘方圣散子，熬制汤药免费啊送给穷苦的百姓。在900多年前发生在黄州的这场人和瘟疫的这场斗争之中啊，苏东坡是怀着一颗博爱仁慈之心，也可以说啊他舍小义存大义，不惜啊违背誓言献出秘方。我们说啊，也正是苏东坡的这种无私的大爱，才挽救了成千上万的黄州百姓。元攸四年三月，公元1089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东坡刚到任后啊，他就遇到了杭州历史上少有的灾情。大家知道啊，大灾过后啊，往往是瘟疫就开始流行。那么元攸五年春，杭州果然开始流行瘟疫。当时的官方和民间啊都没有任何防治措施，很快呢杭州的大街小巷是挤满了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当时有一些不良的药商啊是囤积聚齐，趁机啊抬高药价，大发昧心之财。那么苏东坡就取出了晁谷的秘方圣散子，当街啊是支起大锅熬制汤药来救治穷苦百姓。同时他还邀请好友黄州的名医庞安石来杭州来主持医务，那很快这个疫情就得到了控制。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63岁的苏东坡再被贬官到海南岛的儋州。

0: 900多年前的儋州啊，那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当时是地偏民穷，自然环境恶劣，老百姓缺衣少食，所以当地的人啊，为了填饱肚子是无所不吃无所不食。那么这样的饮食习惯非常容易生病，而且当地又缺医少药，人一旦生了病呢，按他们当地的习俗不去求医问药，而是让巫师杀耕牛来祈祷。那可想而知，在这种大环境下，各种流行疾病时时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命。那么为了改变这种面貌，苏东坡就开始整理研究各种药方，他还亲自到山上去采药，仔细考丁药的种类，寻找出呢适合治疗儋州当地疾病的一些药物。苏东坡认为啊，儋州之所以发生瘟疫等疾病，根本不是大自然的原因，而是在于啊人的环境。那如果不改变愚昧落后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瘟疫啊那就得不到根除。所以苏东坡呢，他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哪三项措施呢？第一，他写下劝农诗，劝诫老百姓啊重视农业，不要再宰杀耕牛。第二点是开挖水井，他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吃的这个水呢都是积攒下来的雨水，很不卫生，所以就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水井，让大家吃上干净的井水。第三，开坛讲学，让中原文化在南疆生根发芽，以促进海南的文明进程。当然这也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姜堂佐。
1: 指点江山，兼济天下，才气逼人的苏轼素来心有大志，因为心中怀揣梦想，他曾热情地奔走于仕途之中。因为报国心切，他也曾直言立弊于庙堂之上。但最终也因为那份锐气与锋芒，折戟官场，被贬他乡，经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打击。但是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遭遇贬谪，他都心系天下苍生，以生民祸福为先，万家忧乐萦绕心头。天下治平就是他的人生追求，他那坎坷淡定、洒脱豁达、百折不挠、勤政爱民的人格魅力无不让人钦佩。请继续收看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三集《天下治平》。
0: 上面简单梳理了《治平帖》书写的时间和时代背景，那么还介绍了苏东坡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这样的一些事迹。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治平帖》这件书法上来，这一集的一开始我就讲述了这件书法在一批机盗宝案中被盗割的这样一个传闻。那么治平帖是否真的被盗割啊？那么故宫盗宝案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要想彻底理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从治平帖的流传历史来说起。治平帖在宋朝的流传情况不详，到了元朝的时候，大书法家赵孟頫曾经有机会鉴赏这个字帖，他还写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题跋：又二帖苏东坡早年真迹，与其乡僧者也，字画风流韵盛，难与暮年同论，晴文勤志，犹可想见，故事世间莫宝。那么赵孟頫的题跋明确地告诉后人，当时的治平帖确实是收录了两件苏东坡的书法，他还称赞这两件作品呢都是世间莫宝。那么到了元朝末年，那么苏州有一位叫妙生字九高的这样一个高僧啊，他 他看到了这卷书法，尤其对治平这两个字啊是感到十分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妙生啊，他曾经在苏州石湖的治平寺当过主持，认为啊相见有缘，就花重金把治平帖给买了下来。这妙生啊还专门请人给苏东坡画了一幅写真，亲自啊为画像还题写了一大段的赞语，以表达对东坡先生的敬仰之情。妙生法师啊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去世的，在他以后呢，苏东坡的书法被一位叫做张秉道的苏州人收藏。张秉道得到这卷书法的时候，当时就只剩下治平帖一件作品了。那么我们是怎么了解这个史实的呢？原来张秉道和明中期书画大家文征明是好朋友，他收藏到治平帖以后呢，就去找文征明提拔鉴赏。文征明是详细考定了治平帖的流传经过，帖固有二指，原记为吴僧生九高所藏，九高常住石湖治平寺，依此帖亦有治平二字，随留寺内，且刻石已传，而实非吴中治平也。九高寂寞，此帖转西塔所而失其一。那么由文征明的这段提拔可以知道，是早在元末明初啊，这个苏东坡的这两件书法就已经散失，那么当时就剩下了治平帖一件作品了。乾隆年间，治平帖就进入了内府，成为了皇家藏品。那乾隆还在这个卷首啊苏东坡的画像前加盖了一枚啊乾隆御览之宝这样一枚玉玺。后来这件作品呢就被乾隆皇帝赐给了盛京皇宫，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在这以后，治平帖就一直被珍藏在关外，那一直到啊清朝灭亡。那么治平帖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回到了故宫的呢？根据金梁盛京故宫书画录记载，1914年民国政府啊在北京成立了古物陈列所，那么沈阳故宫祥凤阁收藏的所有书画就被民国政府全部拨交给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苏东坡的治平帖和古物陈列所的其他书画文物被全部划归故宫所有。那通过以上对治平帖的传承历史的梳理已经十分明确了。另外一件苏东坡的信函是早在清朝初年就已经散失了，那么为什么到了民国又传出被一批机给倒戈了呢？这就有必要来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的一批机故宫盗宝案。原来这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啊，民国政府是经常拖欠办公经费，为了保证故宫正常的运行，1929年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几位理事的建议下决定啊来处理一批没有什么文物价值的老物品，他并呈报给啊南京行政院获得了批准。于是呢就把一些老地毯、茶叶和一批艺术品质不高的金银器、绒画给卖掉了。那么这一行为啊就引起了易培基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元老张继的注意。接下来张继和他的夫人崔振华是利用各种关系来打压诬告易培基。告他什么呢？告他非法侵占、盗卖故宫国宝。那么消息见报以后啊，各种谣言铺天盖地而来。1934年的10月，张继又操纵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等九人提起公诉。那么这就是在民国时期啊轰动一时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 那么要判定易培基监守自盗，首先要有证据。那法院当时就认定啊，说易培基是以假换真，所以呢要邀请专家来鉴定啊故宫的书画是否被调换。但是北京书画鉴定界啊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出面，那么南京法院就从上海邀请了著名的专家来主持鉴定工作。他从1935年的5月利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下子啊就鉴定出了好几千幅赝品伪作。那么这其中就认定苏东坡的《治平帖》被盗割，那作为证据啊也被封存起来。鉴定结果法院认为啊那是最有力的证据，所以法院由此认定易培基有罪。那易培基也是百口难辩，财产大部分都被没收，连诉讼费啊他都难以筹措，所以精神上也是受到了极度的压抑。1937年9月易培基在上海含冤而死。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被认定为是民国时期的一大冤案。那北京故宫博物院从1949年开始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对当年封存的62箱文物彻底清点。那经过严格的审查鉴定，在这批所谓的赝品中啊重新清理出真迹2876件，被认定为一级品的就有501件。这其中啊就包括马林的层叠冰绡图，还有这个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所谓的被易培基盗割，那纯属子虚乌有。
1: 谪居黄州数载，苏东坡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那个豪放不羁、桀骜不驯的大文豪，如今慢慢放低身段，不仅融入了黄州百姓的生活，甚至为了养家糊口，扛起锄头耕地住房，自诩东坡居士。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盛衰荣辱转瞬即逝，功名利禄也似过眼云烟，再没有什么比读书写作更快乐的事了。可是苏东坡真就甘心于此吗？就在苏东坡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正月初二这一天，鞭炮声不绝于耳，苏东坡思绪万千，脑海中总是涌现着那个知他懂他的身影。于是他拂砚伸纸，写下了不朽名作《心碎斩庆帖》。《心碎斩庆帖》下笔自然流畅，静媚秀逸，浑然天成。然而除却《心碎斩庆帖》的书法价值，更令人们感动的则是他背后所承载的那一段友情故事。这段友情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像和风细雨一样滋润着苏东坡的心灵。那么《心碎斩庆帖》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感人肺腑的友情故事呢？穿越千年风雨，《心碎斩庆帖》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斩庆帖》。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种。

0: 问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小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听说母亲病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家里安宁村，到家一看呢，他妈乐乐呵呵啊，在那跟人说闲话呢。一看，哟，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11: 哟，不说你病了吗？
10: 哟，谁这么赌咒我呀，这不挺好吗？怎么病了呢？
11: 那说你病了。
10: 嗨，没有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个小孩儿。哥，常玉春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孩子叫玉哥，今年13岁，愣头愣脑的。常玉春在村子里时候，上山砍柴干活练武，经常带他。
11: 玉哥干什么？
10: 哥你别生气啊。是我撒谎把你骗回来的。
11: 为什么？
10: 哥给我报仇去。原来玉哥上山打柴，抓到一只鹦鹉，这鹦鹉啊，嘿，也不知道谁养活的，飞出去了，会说话。哎呀，玉哥乐坏了，就挂在了院那块儿，叫他说话，招来周围的大人的孩子都看这个鹦鹉，看来看去惹事儿了。东边保局王二胖子看好了，王二胖子晃着扇子一瞧，鹦鹉。

0: 好啊，玉根卖我不卖，多给钱，给多钱也不卖。
1: 嗯，
0: 王二胖一想，不卖不卖不行，该着有事儿。有一天呢，王二胖子的儿子小胖也来看鹦鹉，玉哥呢一摘着鸟笼子，就把小胖的脑袋给碰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哪知小胖跟他爹一样，讹人扑通就躺下来，打我喽，打我喽，给我治病。王二胖立刻就跑了，告诉玉哥，你给孩子治病。玉哥的妈明白呀，这成心讹这只鸟啊。得了，你别哭了，这只鸟给你就得了。呵，这小胖立刻就不哭了，提了鸟笼子回家了。玉哥越合越生气，我抓的鸟凭什么叫你弄去？不行，我得报仇。就这么，他求人呢、送信，往哪送信？就往陆家庄，就说常玉春的娘病了，他把常玉春骗回来了。到这玉哥一说，常玉春是哭笑不得。玉哥呀、这我忙得要命，你这是干什么？哥，给我报仇。好，走，我找他去。就这样，常玉春拎着大棍子来到东边的保局，站在门口喊：“哎，王二胖子，出来，把那只鹦鹉交出来，要不然你家黑爷爷把那宝局给你砸了。”王二胖一瞧，哟我的妈呀，黑太岁回来了，常爷爷，哎呀，我别找不自在，我惹不起他。哎呦，哈哈哈哈，这不是常爷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是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你怎么讹人呢？把玉哥那只鸟还了。
0: 哎呀，这点事儿算啥？是那孩子借来玩两天，我早就给送去。你看，这不你来了吗？快快快，来来，把这鹦鹉送出来。我告诉你，再有讹人，小心你的脑袋。甭拿铁棍，拿手指头就行。常玉春这手指头，你这么说吧，能有这么粗吧，跟那小钢棍一下捅一下骨断筋折呀。玉哥高兴了，拿着鸟笼子回家了，谢谢你哥，嘿嘿，下回找你。
2: 别找我，可忙啊。
0: 常玉春回家，老太太明白，孩子训练人马正忙，快回去吃顿饭，马上就走。他也想那些弟兄，你想个大小伙子待在家里能待住吗？他拿大棍子撒腿入非洲，跑着快，离着庄子进了，发现路上断去行人，怎么回事呢？每天这个地方人络绎不绝。哎，一看旁边有个打水的，哎，这位哥哥，打点事儿，这道怎么没人啊？嗯，你说往前走。
2: 哦，问陆家庄的道啊。
0: 官军围困陆家庄，听说抓人呢。
2: 啊，有这事儿？
0: 哎呀，谢谢你啊，撒腿就跑。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外，远看一带连营，一眼望到边，当时就火了。好小子，杀！大棍一摆，就这一下子，小鬼堆墨打倒八个，一反腕子啪揍倒九个，往前一杵，穿夯活一样，谁敢惹？像这猛虎下山一样，披着扑着，爱吃不吃啊，往里就冲啊！这边一打，石蛮王已经得信儿，快打到中营了。石蛮王说：“迎战！”他这一拦路，常玉春过不去，大棍往地下一拄，耶，好啊！好好好好好，把石蛮王吓一跳，心想：黑大个子喊什么好呢？什么好？他一看石蛮王跟自己个一般高，这俩人啊，就岁数啊有点差别，不然像哥俩。跳下马，摘盔卸甲，也身高一丈二。智生的肩宽背后，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微微不点儿的胡子茬，头上戴五金麒麟盔，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定着金钉卡的紧绷绷，头上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后边是13节朱缨倒洒，身挂麒麟紫金铠，虎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九五凝成，凤凰裙。

0: 光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左过弯弓，右带剑，掌中一条丈八枪，枪杆有鸭卵粗细呀，一丈零八寸。再看胯下这匹马太好了，蹄之背高有八尺半，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管，细蹄穗，灯笼脖，竹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鬃尾乱炸。最出奇的是，马背身上啊一根杂毛也没有，像黑缎子一样锃亮锃亮的，唯独是膝盖下那半截腿毛是白的，好像这匹马站在雪里一样。好，马好，人的兵器也好，盔铠甲胄也好，哈哈，嗯，嘿，那条枪比我这棍好，他有马，哎，这马怪，那匹马浑身的毛像黑缎子一样，唯独是膝盖一下是白的，是啊，那是宝马良驹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又因为马毛微微卷卷着，又叫卷毛狮子兽。嗯，这马归我就好了。他光琢磨人家的东西了，石蛮王一看，哎，这黑大汉就是岁数比我小点，要不然呢，他跟我一个模样。哎，黑贼，你谁？啊，我俺怀远黑太岁打虎将，长庆常玉春。嗯，啊，反贼压胚，你谁？要动我，大元朝驾前称臣，官拜石蛮王，撒母也汉。哦，元贼呀，我问你，为陆家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郭斗南，领你们这帮人不学好，扯旗造反，背叛朝廷，我来抄剿陆家庄。嘿嘿，那可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反贼，赶紧伏吧，我可以免去你居家灭门之罪，不然要叫我抓住把你碎尸万段。哼，你呀少说大话啊。这么吧，我看你挺有缘，你把盔铠甲胄啊扒下来，兵刃往那一放，哎，你过来过来，你往这站。石蛮王糊涂了，嗯，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咱俩商量商量。你把这东西啊给我，跺脚一走，哎，回家抱孩子，好里好面好棉花，里外三心呐。要不然的话，你家常爷爷要你的狗命！哎呀，你气死我也！是你看枪，还耍大枪。奔常玉春前心扎来，常玉春哪拿他当回事啊，往前一近身，来到马脖底下，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身子往上一窜，噌，平地起来三尺高，晃大棍开，啪，就这一下棍枪相碰，砰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这耳朵啊炸。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啊，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不等常玉春多大劲儿啊，嘡啷一下，石蛮王就觉得有人呐从他手里往外夺枪，再想抓抓不住了。啊，一松手，这枪啊日啪一边去，那不说呢，胳膊错环了。常玉春一看他乐了，噌一近身，把棍扔，把枪捡起来，嘿嘿嘿嘿，整合适。哎呀，粗细沉重哪都好，嘿嘿，这玩意儿归我了，小子，打！他又要过来，石蛮王吓坏了，怎么胳膊震掉环儿，耷拉下来？就是有病打不了啊，学战马往回跑，向那个回本部军队啊，糊涂了，斜插花奔铁公山跑去。长春一看，哎，回来！衣服没脱身呢，光用枪不行，还有马呢。哎，真饱了。他把大枪往地一拄啊，嘘， 身子悠起来，呜，一下子弄三丈来远。是啊，人一丈二，枪还一丈多呢，那不三丈远呢？是是是，真快。这阵儿石蛮王也糊涂了。石蛮王啊，武艺好啊，可分碰着谁呀、啊？碰见常玉春了，常玉春还了得了。就这样，战马跑出30里地，你说常玉春能耐不？到底把他追上，追到切近，他一想，别把马伤着，人伤着，别把盔甲伤着。他算计，算计来算去，往前一近身，来到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这匹马的当中间，斜着，还打，往哪打？往太阳穴打，梆，噗，这么大窟窿。石蛮王哭求摔到马下，脑子都出来了，在那块儿啊，滚几滚，咧咧嘴儿，绝气身亡。好啊，不听话，把东西放下了也没气儿了。哼，哎，别跑！一看那匹马要落荒走，他一伸手，抓住马的缰绳，叭往回带。嘿嘿，大老黑呀！大老黑，这回咱俩是伙伴了啊！别跑，把他拴在了小树上，然后把石蛮王的盔铠甲胄全扒下来。常玉春鸟枪换炮了，他都换上钉盔化甲、罩袍束带，浑身收拾好了。随后透透马鞍子，推鞍不去，帮鞍不回，走，陆家庄解围。石蛮王扔那了，哎，搁点草给他盖上。随后常玉春任登上马，再次回到陆家庄。他就是没有马谁都挡不住啊，再有这匹马，再有枪啊，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穿过敌营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杀到庄内，可了不得，庄内火光冲天，怎么援军再次的冲进庄内放火烧庄子。当时常玉春眼珠都红了，哎呀，郭老庄主呢？老干爹呢？还有老郭的人呢？哎呀，气死我，到处是死尸啊。三村两村来的老郭家房子全烧塌了，在尸体那找了半天也没有郭斗南的尸体，是都埋了。小霞的尸体被他看见了，他把他绳子割断了也给掩埋起来。不对，我那哥们弟兄呢？常玉春呢？太憨厚了，难道都战死了？可能是从别的庄口冲出去了，我得找他们去，帮他忙去。他从这边进，从那边出，杀出去，杀到外边一看没人，他又杀回来，杀回来看没有，从这边出来他又回来了，三出三进，整杀一行，到底把石蛮王这10000多人呢给杀散了。最后萨拉奇盯不住了，带领残兵败将败走大都。敌兵一撤，常玉春也傻了，
1: 哎呀，我的几个哥哥哪去了？我兄弟郭英呢？能都战死了？要是真战死了，我都不该活着。我死，那他们要活着怎么办呢？回家问我娘去。
0: 就这么，常玉春骑马回家了。陆家庄被烧的消息啊，传出很远，刘伯温知道。都说刘伯温能掐会算，这个事儿没算计到，能掐会算那是糊弄人的，说明他聪明，哎，预料的事儿啊很准，这个事儿没弄明白。他领着郭英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回来的时候就听人说了陆家庄被围被抄被烧。那几个人不信呢，刘伯温说也别不信，也别信，宁信其有，别信其无啊！你别看说10里之内消息不准，无风不起浪。 可能是前阵我们折腾的太厉害了，官军知道了。这么办，咱们做两手准备，两下分兵，我呀奔卧虎山去，你们到庄子看看，没事儿更好，有事儿也没办法了。最后呢，你们到唐龙山，卧虎山呢有我两个表弟，我到那看看那个地方能不能站住脚。唐龙山站不住脚，你们就到卧虎山去找我。就这样，刘伯温先走，五副武殿章带着那哥几个赶奔洛基庄，到这一看，没吓死了。眼前砖瓦石块房屋全没了，哪是当初清仓瓦舍这大庄子，什么没有了。那不说死的人有的没埋着，味儿太难闻了，哭啊喊啊都没用，一打听幸存者说清楚了庄子发生什么什么情况，这哥几个难过，暗暗埋怨胡大海，胡大海把你留在庄子管个什么呢，怎么能叫老庄主战死呢。特别难过的是邓玉汤和，因为亲人小霞死了。别看邓玉和小霞没有成亲，可是两人心心相印，早就有感情，俩人难过了不得，赶紧呐求人掩埋尸体。五副武殿章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快走吧。上哪去找一找朱元璋，还有看看胡大海在哪呢。对，走，找去。大家说找朱元璋我们同意，胡大海啊不管了，太可恨了，庄子到这样他怎么不到我们那给送个信儿呢。五副武殿章最惦记着胡大海，知道胡大海多少缺点心眼儿。不行，我这个二弟能在哪儿呢，真叫我惦着，找着去吧。胡大海哪去了，胡大海也不容易啊，战马受了重伤，闯军营的时候身上自己也带伤，敌人乱箭射，刀枪扎砍，能不受伤，马受伤，人受伤，这匹马咣里咣当驮着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最后这匹马呀支持不住了，哭求一声趴在地下起不来了，把胡大海摔得咕噜咕噜滚到了沟里去，当时昏过去，也是又饿又累，着急上火，人事不知，昏迷不醒，也不知道胡大海昏迷多长时间。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哎，觉得自己躺在床上，有人呢往嘴里给他一勺一勺喂水呢。旁边说话，二哥你醒了啊。胡大海听声音，怎么是老四朱元璋的声音呢，我死了吧。真老四，抬头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朱元璋，捧着水碗在那喂水呢。老四啊，陆子庄事可不怪我呀，这你别抓我。二哥你胡说些什么呢，我没死。老四你也活着呢，我试试。都说死人不知道疼，我看我知道疼不。他把手指放在嘴里康康咬着吧。
1: 我没死啊。哎呀老四啊，咱哥们又见面了。哎呀老四啊。
0: 他哭上了。那位说，胡大海怎么遇上的朱元璋呢，书传表，前者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不但他没在家，连老婆孩子母亲都不在，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王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去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荡游魂，这一天想进庄子投宋，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着眼熟，他愣了半天，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 副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不认识我？
1: 我是韩城啊。
0: 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
1: 哦，
0: 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呢。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捏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干啥去了？啊，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两个人登城赶路。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四五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边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0: 更久。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爸，
4: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没有，
4: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3: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4: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3: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5: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王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去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葬游魂，这一天想进庄子投宋，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着

眼熟。他愣了半天，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傅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来了？不认识我？我是韩城啊。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哦，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呢。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撵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干啥去了？啊，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两个人登城赶路。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四五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奔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朱元璋当时就觉得不好，强打精神，忙问众乡亲：“这个人怎么了？”“哦，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有人出去放牛，发现草沟里躺人的浑身是血，旁边匹马跟血葫芦一样。这人还有气儿，我们给地保送信，就把他抬到庄子里，想给他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治活。哎呀，诸位，这是我二哥，多亏你们救他，多谢多谢，把他交给我就行了。”“哎呦，那可省事了。那好啊，你看，往哪儿抬？”“韩城啊，先到你家。”哎。两个人把胡大海放在马背上，驮回庄子，倒在韩城家，找先生给他吃些药，包扎伤口，昏迷多半天呢。胡大海十二层楼咕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朱元璋喂点水，这才睁开双目，弟兄相见。朱元璋说：“二哥呀，你不在陆家庄，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咱干爹呢？你怎么受的伤？”“哎呀，兄弟呀，兄弟呀，全完了，都死了。”“谁死了？”“哎，你别着急呀，我饿都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弄点吃行不行？”“哎呀，你嘿，嘴真馋。韩城啊，有吃的没有？”“有有，送他俩馒头一块咸菜。”胡大海真饿极了，吃他两口进去了，吃完了喝点水，这回还有点劲儿。“快说，咱干爹呢？”“还问干爹呢？你们走之后，石蛮王撒不野汉带一万人马包围陆家庄，咱干爹楚马临敌连胜两阵，最后叫石蛮王一箭给射死了。”朱元璋听这话，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肝胆俱裂，差点没疼死啊。啊，老人家呀，你一辈子心血付在抗元救民上，想不到落此结果，是朱元璋连累你，老人家。朱元璋生在三光之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英。老郭家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叫我们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最后惹下杀身大祸，恐怕还要连累乡亲。怪我呀，我们弟兄几个人要走，不能都走啊，怎么都走了呢？家里留下胡大海，谁不知道胡大海那本事是最次饭桶，这逃得了吗？
朱元璋肠子都悔青了。

0: 你呀也别后悔，你在那也不行。我告诉你，人家人多，咱人少。韩城也劝，这也是天意，该着有这步劫，你着急没用。咱们就琢磨怎么给老人家报仇。胡大海说：“哎，这位是谁呀？”“哦，朱元璋说我没给你介绍，这个人叫韩城，比你大，你叫哥哥。想当初啊，我和他都在老河阳王麾下调遣，现在他辞官不做，我呢走在半道碰见他，就住在他家。你也是人家救的。”“
1: 嗯，那谢谢谢。”“哎呀，救人救到底，我那个大斧子不到哪儿去了，还有那匹马，你得给我找回来呀。”“哎，好。”
0: 韩城说：“好吧。”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斧子找来了。怎么，胡大海被抬进庄，有乡亲们就看见了，说：“哦，这是老韩家的朋友，大斧子在草沟里被人给捡起来，那匹马呢受外伤，没伤五脏，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趴地下歇一会儿，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韩城接过缰绳，谢过乡亲，给印点水，稍微啃点青，又把他牵到家里，拴在槽头。受伤了得上点药，慢慢养一养。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为什么？朱元璋这火太大了，内有火外焦寒呢，一下病了，发高烧，烧的满嘴是泡，昏迷不醒，拿现在说重感冒。当时啊就起不来了，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这边伺候朱元璋，正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外伤，体格也壮，皮粗肉厚，三天好得利利索索，能在院里溜达。朱元璋不行，等了五天烧退了，这才有点精神，进点水米，跟韩城说：“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呀，满目凄凉，眼前是一片废墟。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一个人也没有。哎，完了，全完了。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我方人，我到哪哪没好。你说我从小没地方去，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20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因为教了我这个徒弟，嘿，袁金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放火烧了黄教寺。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给搅黄了，和尚都被人抓走了。大老马家放牛，马狗子跟我作对，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我如果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取，我对不起人家。到陆家庄七雄结拜，招兵买马，修聚义厅都挺好。嗨，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乡亲也连累了。郭老英雄，蒙夫啊，朱元璋对不起你，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定报此仇。现在朱元璋有当皇上心吗？没有。为什么呢？环境不允许。你要说朱元璋现在想当皇上，那可是笑话。他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呢残害百姓，我应该呢拯救百姓，重整河山，有报复。上哪去？有报复你得有条件。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

吴大海说，你真是糊涂了，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对呀，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走，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到这一看，到处是荒山老林，连房都没有，哪儿找去？也不能露宿啊，没有，没有上哪儿啊？哦，找长青长玉春，到安宁村，到安宁村一看呢，嘿，你说巧不巧，常玉春和他娘搬家走了，没地方去了，没办法，韩城说得了，你住我家吧。三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这之后，韩城劝，元璋啊，你别着急，人呐，就那么事儿，有时候走字儿，有时候啊倒霉，三穷三富过到老，君子无时且耐时。哎，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在这住，咱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你们俩可以练武，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只要找到他们，弟兄相见，再想出路。哎呀，我们多有招扰了。就这样，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韩城家不富裕啊，多两口人吃饭，还多两匹马呢，马得喂草料，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得有好料细料，喂点豆面，还得喂点麸子，搁啥拿钱呢？没钱不要紧，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有的是力气，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光阴似电，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这一年多呀，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活挺乐呵，猛吃猛喝，睡得可香了。朱元璋不行，有心事。哎，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官军血洗陆家庄，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虎落冰川呢。不行，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着那哥几个。就这样，抽出功夫领胡大海越走越远，到四乡八寨打听啊武殿章、常玉春等人的消息。这一天哥俩走出三十来里地，前边呢是个大集镇，哎呀，有上千户人家，不知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繁华热闹，四乡八寨人呐都往这去，挑挑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男的、女的、大小孩牙，嚯，都望着镇子庸，干什么呢？问问。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据说挺灵。今天是进香的日子，庙会。是啊，百八十里都到这做买卖挣钱，有的呢烧香还愿，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胡大海就爱热闹，舔着大肚子，好，这好，哎呀，竟在乡下住了没意思，走走走。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呢往镇子走，前边是一座大庙，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开开庙，前后三层大殿，哎呀，跟黄教寺差不多呀，呵，香火挺盛。哎，尤其是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看呢，那小脚不大，走道拧着拧着拧着的，紧着往里跑。哎，我师父高斌能不能在这儿？他是出家人，黄教寺被烧，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对，我进去看看。就这样，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他溜溜达达跟着进了。来到前殿一看，里边香烟缭绕，蜡烛晃荡，钟声磬声不绝于

0: 儿，善男信女啊，跪着一排一排的，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木鱼儿，哎呀哎呀哎呀，念经呢。他看了看前殿后殿，转来转去，猛然一瞧啊，哎呀，就看那个角，蒲团上坐个老和尚，头戴皮绒帽，身穿灰衣僧衣，皱纹堆垒，一步阴虚，在这块儿双手合十，眼睛紧闭，嘴唇微动。朱元璋这么一瞧，啊，怎么像我师父高斌呢？是他？不对呀，我师父比他年轻，他更老了，弯腰驼背。啊，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老人得老一大块，是他？不像。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从后门啊往后去。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这绕跟进去了。胡大海这么一瞧，干嘛呀，老四？你看，你看，这个人一块儿出来的，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你说你进庙干嘛？有什么看头啊？嗯，跟人家走了，你跟他走了。好，我呀，出去溜达溜达。胡大海这人好惹祸，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前边啊啊是集市，真热闹。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油盐店、绸缎庄、茶馆、饭馆。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香货床子，什么卖风车的，那边是烤白薯的，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哎，这玩意儿好有意思，还得在这溜达，人呢特别多。怎么拿现在说，上午十点半烧完香的往外走，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人呐，人挨人，人挤人，挨肩蹭背。就在这阵儿，对面有人高喊：“哎，闪开了，撞了少王爷码头，要你们脑袋，什么人呢？”鞭子声音。再看道路两旁人呐，嗡，赶紧往狼檐下跑，把个胡大海挤的，哎，干嘛这么挤啊？怎么事儿？胡大海多亏体格壮，腿儿大，肚子也大，不然呢，非挤趴下不可。再看做小买卖的，跟头咕噜的，尤其那大姑那小媳妇儿啊，哎呦，本来脚就小，拧的拧的拧的，倒了好几个，往旁边一闪，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前后是家将，怎么的青衣小帽，手拿着鞭子，叭叭，他都不是往人的身上抽，往空中打响。正当中有一个人，看那样是个少爷，也就在24、25岁，穿的跟断棍一样，头戴啊银根绿的方巾，后边是飘带，身穿彩袍，上绣五色的花，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往脸上看，刀条脸儿，五官长得不难看，就一个缺点，贪色贪酒过度，这脸呢灰蒙蒙的，不是颜色。坐在了马上，他眼睛不够使了，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胡大海这么一瞧，妈，这小子，嘿，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问，120不含糊，你说什么东西？哎，老头，那小子干什么的？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哦，你是外乡人呢？
1: 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呀，
0: 看见没有？马上坐那位有名，他爹官拜枢密王，这是小王子，叫哈台。
1: 怎么他在这儿住？
0: 哪儿啊？人在城里住。
1: 上这干嘛来？
0: 干嘛来了？哪有热闹哪到，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嘿嘿，他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你瞧， 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呀呵，呀呀呵，
2: 哈哈，好小子，怎么？只见哈台呀，在看一个小媳妇儿。论说过了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眼前过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漂亮，多看两眼不犯罪。可分怎么看呢？这小子属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钉，他死气白咧的看。这小媳妇儿也就十六七岁，十六七岁就成亲呢啊？分什么年头啊？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这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头上啊用个粗布罩着，哎，一把松的大辫子，油黑油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可是长得特别清丽。别看小家碧玉，在这个庙会上，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旁边跟个妇女，四十多岁，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哎，哈台看见了，哎，我说孩子们，哟，哎，看看看看，这个妞挺漂亮，是吧？哎，等等等等等等，一轰，人哗一闪，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把这两个女的吓一跳啊！干什么？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妞，把脸扬起来，叫爷瞧瞧。啊，你干什么呀？好俊呐！我就可怜女的，哎，歇工挂小，你说你走道多累？来来来，上爷的马上，爷搂着你，你是不是青丘？干什么？该死的，你胡说！爷，你还挺横，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你给我来吧！哈台要强抢民女，胡大海有暴打不平。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一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一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5: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6: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1点整，
6: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穆阳。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是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市秋收接近尾声，全市秋种备战全面提速。我市今年计划秋种小麦669.5万亩，油菜5.1万亩。结合气候规律与农技标准，亳州小麦适宜播期为10月15号到31号，最佳播种窗口期为10月20号到25号。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项将于10月21号至22号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7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358个项目入围，包括华佗祭祀大典在内，我市43个项目入围。预约已满，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将于10月18号到10月27号暂停体检接待，期间北院区正常接待，请大家错峰预约。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情推进秋收作业。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号17点，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精度76%，当日收获272万亩，投入粮食烘干机11953台，烘干粮食41.5万吨。10月12号晚上，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出入境中介机构规范化备案管理在安徽落地运行起来，安徽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及时总结成熟经验，并全省推广复制。推动备案工作由单点突破转向全域铺开、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中介备案工作稳步扩面增量，已实现13个地市、31家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合规备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报名下载、打印本人纸质准考证。11月中下旬，考生可在省教育招生考试网站查询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2: 爸，
6: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6: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6: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

0: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1: 雷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取代。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3: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眼下我市秋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与往年抢时早收不同，今年桥城区大力推广玉米试期迟收提质增产技术，通过科学延后收获，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有效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助力农户丰产增收。在桥城区石河镇孙套楼村的一块玉米种植基地里，鸡声轰鸣，种粮大户孙恒兵组织的三台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饱满的玉米果穗被有序收割脱粒，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孙恒兵：
6: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我这6000亩地，我这三台收割机10天左右我可以收完。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今年孙恒兵种植的6000多亩玉米，较常规收获时间延后了1周左右。看似简单的晚收，并非被动拖延农时，而是在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7: 采用这个种完株玉米品种，并且推广这个机收迟收减损技术，延长这个玉米的灌浆时间，增加利润，提高产量，提高效益，促进增产增收。
4: 农技人员介绍，玉米存在包叶假熟的生长特性，以往农户看到包叶发黄就抢收，此时玉米籽粒灌浆尚未结束，干物质积累不充分会造成产量隐性损失，而玉米迟收技术是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增产提质农技方案，核心是摒弃早收误区，在玉米基本成熟后适度延后7至10天收获，利用秋季充足光照和适宜温度，持续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提升玉米千粒种、容种和商品品质，同时让玉米在田间自然脱水，降低接收破损率和后期晾晒成本。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8: 在这个下玉米这个播种的时候，像这个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宣传推广这个玉米的这个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实现了这个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这个目标。
4: 迟收技术带来的产量提升，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看着满仓金黄、颗粒饱满的玉米，孙恒斌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桥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
6: 现在收割与过几年之前收割，一亩地要增产30到50公斤，就按40公斤来计算，我这要增产到40多万块钱，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4: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深耕粮食稳产增收工作，大力推广玉米迟收、科学田间管理、接收减损等先进农技，通过技术赋能农业生产，破解传统种植增收瓶颈，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推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5: 近日，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大唐国际城小区的商铺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交付？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2级调研员王庆杰回答说：
9: 下一步他们的计划就是把1号楼建成竣工验收。目前1号楼的施工呢，基本上是完成98%以上了。1号楼可以这个拿出来，大致是3万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于来融资，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开发商也就是破产重整人，他也承诺到2027年的年底 分批次从西往东把下面的商铺全部建完交付。
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菊花家园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请问合理吗？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0: 关于这个梯控问题呢，我们这个也一直非常这个要求非常严肃，就是像今年三月份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以后，也明确要求第73条，就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热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项方式催收物业费。我们亳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也就是10月1日前两天也该正式颁布实施了，也对相关内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
4: 私自倒卖倒装液化气，安全隐患巨大。近日，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一起涉嫌非法倒卖液化气案件。10月7号上午，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应急管理部门移交线索，在九城大道与药王大道交叉口发现一辆可疑车辆涉嫌私自倒卖液化气。接到线索后，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燃气办负责人李东友，
10: 当场查获17个液化气钢瓶、导气枪、电池秤等设备工具及车辆，初步判断现场具备实质倒装燃气作业特征。
4: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将涉事车辆、液化气钢瓶及相关设备转移到安全区域。李东友，
10: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下一步我单位将依据查实情况对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李东友介绍，液化气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在密闭车厢内堆放大量钢瓶，一旦泄漏遇到火星，极易引发爆炸、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我市城管部门将持续保持燃气安全高压整治态势，紧盯送气人员违规储瓶、私自倒气工具、私自倒装燃气等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查处各类燃气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气安全。同时，市民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城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是0558-5595-061。
11: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12: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13: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4: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5: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1: 90载风云壮阔，
16: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6: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17: 季红，季红，
18: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7: 是。
16: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以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嵌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进。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四渡赤水出奇兵》，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 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6到27度，郭阳17到27度，蒙城、利辛15到27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大洋镇郭万村村干部王腾腾从小白练成村里的专属主播，帮农户卖特产，为村民解难题。
1: 眼下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帮助畜禽安稳度过换季期。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样远离甲状腺困扰。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5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事，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 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3: 说起直播带货，大家都不陌生，网红博主做直播很常见，但你见过扎根村里天天给老乡直播的村干部吗？在咱们乔城区大洋镇郭万村，就有这样一位接地气儿的村干部王腾腾，从一开始不敢开播的小白，练成了村里的专属主播，一边帮农户卖特产，一边为村民解难题。下面咱们就听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今天呢，直播来到了我们郭万村的张大爷农场这边。张大爷农场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前期我们也来过。我们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梨正在成熟期，现在葡萄成熟了。
3: 在江大姐农场，王腾腾带着大伙逛农场，清甜的苏梨刚下市，饱满的葡萄又挂满枝头。这场乡村直播不光让田间地头的新鲜特产走出了村子，也让农户的丰收有了更多销路。江大姐心里最清楚这直播到底管不管用。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江丽：
6: 村里美女村干部呢，有时间呢都来给我直播，直播卖梨，直播卖葡萄，好多人看到直播以后都陆陆续续来买，来购买。
3: 一场场直播实实在在帮农户打开了销路，可谁能想到如今对着镜头从容介绍农产品、解答问题的王腾腾，刚开始接触直播时心里满是忐忑和不安。郭万村党总支委员王腾腾：
2: 有一种怯的，就感觉对直播这一方面也不懂，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些政策，我万一播的时候我会不会说错，会不会了解的不彻底，说的不对。
3: 面对困难，王腾腾没有退缩，他从零开始摸索，主动学习直播技巧，一点点积累经验。王腾腾：
2: 学习别人怎么直播，然后看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都需要讲啥，还有需要一些注意一些啥，还有就比方说播的时候他们有哪些措辞，然后还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7: 我说的村上居民养老保险年交够15年必须要再交了。
2: 这个再交够15年是可以继续延缴的。
3: 除了卖货，直播间还成了村民问政策办业务的新窗口，社保民生政策有啥疑问，大伙都习惯在公屏上留言咨询。王腾腾：
2: 如果我能了解的，就是我当时就给他们解答了，不能的话我就是下播之后真是我会上各个部门去问去学习，然后他们会有时候也会私信我，我就会给他们就再去解答他们问的问题。
3: 不少常年在外的村民通过直播认识了王腾腾，摸清了各类民生业务办理流程，不少人返乡后顺利办理相关业务。王腾腾：
2: 他们会说啊，就是你播的，我看见你了，然后你给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的，我没跑弯路，我一天都办好了，我就感觉我很欣慰啊，我的付出这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3: 从青涩忐忑的直播新手到得心应手的乡村主播，王腾腾用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服务乡亲，助力乡村发展，而这乡村直播的故事还在继续。王腾腾：
2: 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丰富我们自己，然后也会学习一些这些运营这方面的知识，后期呢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村的宣传，然后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真正做到振兴，帮助我们农户也带来一定的收益。
1: 寒露节气一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畜禽容易产生冷应激，呼吸道肠胃疾病也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养殖户抓好下面几项管理，帮助畜禽安稳度过换季期。首先，圈舍管护要到位。乔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8: 及时修补圈舍的缝隙，防止贼风直吹畜禽，夜间注意保温，中午温度过高的时候要开窗通风，勤清粪污，保持室内干燥，避免畜禽喝冰水拉稀。
1: 光把棚舍收拾好还不够，饲料喂养也要跟着气温变化调整。沈周：
8: 气温下降，畜禽能量消耗变大，可以适当增加玉米、青出等能量饲料，补充多维电解质，提高畜禽抗寒能力。牛羊饲喂尽量避开带水的牧草，氮基保证钙磷供给，稳定产蛋的性能。
1: 除了吃好喝好，秋季防疫这一关千万不能松。沈周：
8: 抓紧做好口蹄疫、禽流感等秋季免疫，做到一年禁免，定期开展常区消毒，勤观察畜禽采食精神状态，出现发病异常及时处置，病死畜禽严格落实无害化处理。
1: 最后，沈周提醒广大养殖户，安全生产这根弦也得绷紧，及污池等有限空间严禁盲目下池作业，一定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检查供暖用电设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漏电等安全隐患，做好控温差、保干燥、调营养、重防疫，减少触禽发病，保障养殖平稳。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9: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0: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9: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0: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9: 好嘞。
5: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1: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

0: 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清风正气。

0: 我们远离疾病，廉洁的清风使社会更加健康。清风正气，干干净净。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4: 不少人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要么过度恐慌，要么完全忽视，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今天咱们聊聊甲状腺结节，教大家科学预防，合理调理。甲状腺长在脖子前方，外形像一只小蝴蝶，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腺体，它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人体代谢、心率、体重还有精神状态。现如今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很高，女性发病概率明显高于男性。亳州新华医院内科副主任刘素韵：
5: 甲状腺是人体非常敏感的情绪腺体，长期生气、焦虑、熬夜、压力大都会扰乱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刺激甲状腺增生长结节。另外，很多市民存在饮食误区，要么长期不吃碘，要么大量吃海带、海藻保健品，碘过多或过少都会诱发甲亢、甲减和甲状腺结节。
4: 医生介绍，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属于良性，大家不必恐慌，更不要盲目过度治疗，但部分结节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到医院复查。刘素韵：
5: 大家不用谈结节色变，临床上 90% 以上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不会癌变，也不用特殊治疗。最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过度焦虑乱吃药乱忌口，二是常年不体检不复查，任由结节变化。建议成年人每年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筛查，早发现早监测早干预。
4: 想要养护好甲状腺，日常重点抓好饮食、情绪、作息这三方面。有家族病史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备孕女性、更年期女性，建议每年做一次甲状腺专项检查。刘素韵：
5: 养护甲状腺其实很简单，核心就是不熬夜、少生气、饮食均衡、定期体检，不要盲目进食保健品，也不要过度节食减肥，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定期随访复查，绝大多数甲状腺问题都可以稳定控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4: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关键是树立科学认知，保持规律作息，坚持定期筛查，守护好颈部这个小腺体，稳住全身内分泌健康。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8: 离 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食品安全、企业登记注册、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奇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

0: 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穆克阳。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是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市秋收接近尾声，全市秋种备战全面提速。我市今年计划秋种小麦669.5万亩，油菜5.1万亩。结合气候规律与农技标准，亳州小麦适宜播期为10月15号到31号，最佳播种窗口期为10月20号到25号。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项将于10月21号至22号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7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358个项目入围，包括华佗祭祀大典在内，我市43个项目入围。因预约已满，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将于10月18号到10月27号暂停体检接待，期间北院区正常接待，请大家错峰预约。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行推进秋收作业。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号17点，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精度76%，当日收获272万亩，投入粮食烘干机11953台，烘干粮食41.5万吨。10月12号晚上，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

0: 出入境中介机构规范化备案管理在安徽落地运行起来。安徽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及时总结成熟经验，并全省推广复制，推动备案工作由单点突破转向全域铺开、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中介备案工作稳步扩面增量，已实现13个地市、31家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合规备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报名下载打印本人纸质准考证。11月中下旬，考生可在省教育招生考试网站查询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一到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2: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或投诉。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中亚，欢迎王总。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客服部经理怀勇、销售部经理程展、理赔部经理葛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那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5: 你好。
1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你好，我之前给小孩买的这个智能型，我看手机上有个领取，上面可有钱吗？咋领呢？
13: 智能星这款保险是吧？
15: 嗯。
13: 您是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有领取，领取是保险分红还是什么？上面有显示吗？
15: 我看上面显示有个部分领取。
13: 行，我们咨询一下怀勇怀经理。
16: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客户，这位女士，您给孩子买的是智能星这个险种，交费有几年了呀？
15: 交了得有12年了。
16: 那如果你从手机上看到有部分领取的这个功能呢，它是可以领取的。智能星这个险种本来它就是具备部分领取的功能。如果你从手机监管家上，你可以看到你的保单账户价值有多少，你需要多少钱，然后看到他账户价值上有多少钱的话，在保留1000块钱保障成本之外，你都可以领取。
13: 这位女士。
16: 听到了，喂，这位女士在听吗？
15: 你好，我在听啊。
16: 哦，在听是吧？就是你是可以从部分领，是可以从金管家上领取的。
15: 哦，那我这咋操作呢？
16: 你现在就是有手机金管家吗？我如果方便的话，线上指导你操作，还是你线下指导操作？如果你手机操作比较灵便的话，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从首页保单服务上面有个全部，你点部分领取，按照指示来操作就可以了，输入银行卡号和金额。
13: 这个银行卡分不分银行？比如说必须是几大银行，或者说
16: 我们五大银行都可
13: 以。
16: 对，五大银行要如果他要领取10000块钱以上的话，需要借记卡，一类卡的借记卡。
13: 哦，
16: 对，
13: 需要一类卡。
16: 哎，对，一类卡，因为它有限额嘛，二类卡。
13: 嗯。
16: 另外需要这投保人的身份证，然后本人人脸识别就可以，其实很方便的，很方便。
13: 那这个部分领取的话，上面显示金额吗？
16: 显示
13: 也显示
16: 啊，就是你总金额，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咱账户价里面是50000块钱、
13: 嗯、
16: 啊，那客户要支取10000，就直接在里面输入10000块钱就提取出来，就这个意思 啊。他本来就具备这个部分领取的这个功能。
13: 嗯嗯
16: 嗯，是这样。
13: 最好的话就是绑定一个一类卡，如果说以后想要取更多的话，
16: 不需要绑定，就是操作的时候、
13: 输入就行
16: 了。对，输入就行了，就比较灵便。
13: 哦、好吗，这位女士？
15: 那我这个保单啥时候能够本呀、
13: 您这样，我们请王总给您交流一下。王总
14: 这位女士你好，因为刚刚听你讲了买了智能险已经十来年了，其实这个保险合同呢，它是如果部分领取，对保险合同本身的权益是有影响的，因为在线上的话只能简短的跟你讲怎么领取，但是对保单合同的影响呢，我建议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联系你身边的保险代理人，或者打9511，我们对给你进行详细的讲解。因为不，如果只是简单的说给你领取了，然后但是你的保单权益受到影响，也是不合适的。
15: 管吗？那我知道了，那我还是去您公司问问吧。那您公司在哪个呢？
16: 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女士你好，如果你到公司的话，我们在卫武大道有天星大厦10楼。
15: 哦，关，那我去您公司问问。
16: 带上身份证
15: 啊，
16: 带上身份证。
13: 就是高新万达往东。
16: 哎，对，
13: 那个
16: 路口。对对，10楼。
13: 好吗？
15: 好，我知道了。
13: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喂。
13: 哎，你好。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7: 是我是吧？
13: 哎，是您电话。
17: 好。那个是这样的，我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好长时间了，给小孩买了个，就是那个一年交360的那个保险。
13: 嗯。
17: 就现在我工作忙，就讲有时候你事多，想年龄也那啥了，就想不起来，办事不方便。
13: 嗯。
17: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保单的投保人可能小孩成年了。
13: 嗯。
17: 就是对，就像个20多岁了，只能改成他呢。
13: 投保人
17: 就是对，改成他以后，我这个保险成操心了。
13: 哦，行，之前的投保人都是您。
17: 就是、对，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咋弄，你这不找谁。
13: 行，那这样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回复一下，谁来啊？我们有请怀经理。
16: 好，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您给孩子买的什么险种啊？
17: 就是那个一年交360块钱的。
16: 哦，那是。
17: 一年交360，
16: 那应该是99年买的保险了。那现在这个保险应该是缴清状态了。
17: 对，不需要缴了，对，缴清了。就是有时候看保单会看这个保单，但之前办业务还得工资还得叫我去，我这边不得念。
16: 现在孩子已经成年了，应该领的生存金，这个就是360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也都差不多领完了。360的被保人现在应该都是。
17: 成年了，对。
16: 对。那如果你想办投保人变更的话，也可以，因为以后的话，这个孩子360这个险种的话，被保人他是可以领取，就有些险种他是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你可以变更投保人。现在问题就是投保人不知道怎么变更，是吧？
17: 对，还有一个是可需要啥材料？对。
16: 需要材料，就是投保人变更的话，就是你和被保人，就是投保人，你不是投保人吗？你和被保人要同时到我们公司去，同时临柜，投保人和被保人，你们俩在一起吗？
17: 就假如不在，就
13: 那被保人应该就是您给孩子买，
17: 他现在不在，
16: 对，
17: 不在一个城市，就假如 就是必须得在一起才关吗？
16: 也不是说必须得在一起，如果说您在一起的话，您带着投保人你们两个人带上你们两个的身份证一起过去，如果说你们还有没有领完的生存金或者说之前没有领，或者说这个没有就是因为有些客户他没有领嘛，你现在生存金肯定是产生了，然后呢你让被保人带一类卡，就是一类卡的借记卡，五大行的，你和投保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到公司，就是临柜，这是投保人被保人你们俩在一起的情况下。如果说被保人不在一起，你们俩比如说不在一个城市，那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去，就投保人到我们公司去，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通过金管家三方视频来给双方连线，这样也是可以办理的。
17: 就不在一块儿也关，就三方视频。
16: 对对，你和被保人两双方都下载一个平安金管家。
17: 这个三方视频，他就是在手讲视频还在哪？还是说大视频？
16: 在手机上，你就如果说你操作不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然后跟你们双方连视频。我们就是从视频上，我们有因为公司有一个空客办理业务，就是通过我们空客的柜员就可以直接给双方办理业务了。这是为了方便客户。
17: 公司刚才就是公司向公司问一下，就是去你们客服中心还是说？找代理人，
16: 你最好到我们公司去吧，因为你那360的这个产品的话也好多年了，应该是九几年投保的吧，现在是已经缴清状态，我们可以给你查询一下，比如说你的信息是否完整，还有有没有未领的生存金，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信息完整，因为这个360都它有好几款产品，就是有的是到比如说男孩女孩他还不一样，等到孩子这个比如说女孩55岁以后，男的是60岁以后领养老金，每一个条款它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最好到公司来一下。
17: 好吧。
13: 行，您方便的时候，或者您可以等到您方便，您孩子也方便啊，到时候打视频的话也更好的能够方便沟通。
16: 对，
13: 到时候您到公司柜面去，好吧。
17: 好，回来我给小孩沟通一下吧。
13: 行，好，这位先生，
17: 好，谢谢哈。
13: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自己为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当时业务员推销的时候说买保险像存钱，他说缴纳了几年保费，现在想退保，为何连本金都拿不回来？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怀勇。
16: 好，
13: 经理。
16: 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好，我想了解一下您买的是什么险种啊？
13: 这个他是留言，没有说具体的这个险种。
16: 哦，没有说具体的险种。
13: 在网上留言。
16: 那他
13: 这个就是当时推销的时候说这个买保险像存钱，我一年存了比如说3000保费，我一年存3000，我存了3年是9000块钱，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去退保的时候可能只退到几千块钱，不到9000。是这种情况。
16: 主持人好，那我了解了。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呢，就是他分险种。因为这个，这位网友朋友呢，他这个可能问题表达的就是没有把保单的所有信息提供过来，这边呢我也不好做确切的回答。那我可以了解一下具体保单的内容，看一下他保单，有些客户他保单他已经领取出来了，所以说退保价值肯定会有点影响。有些呢是他保障性的产品，保额比较高，所以他现金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他贷款或者具有贷款功能的产品，他贷款贷出去了，那他现金价值相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这样子。
13: 这个退保这个啊，我们有请王总。
14: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留言信息不是很完整，但是我还是在这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保险毕竟和银行的存款是不一样的。然后为了在刚刚讲他的业务员对这块有一些讲解，其实公司呢为了核实，让代理人把这个产品给客户讲清楚，然后再一是。现在从2022年4月1号开始，我们所有的一年期以上的险种进行双录。 然后就是你对你买的是什么险种，你买的是保险，其实这是第一个明确的。第二是你买的什么险种，第三个是你买的这个险种享受哪些权益，包括就是你这个险种如果你第一年如果退保退多少钱，第二年退保退多少钱，第三年退保退多少钱，像是会产生损失，然后都会进行现场的录音录像，代理人和客户同时出境。然后同时呢，就是然后买过保险以后有一般一年期以上的，有公司给予了20天的游戏期的时间，在20天之内呢就会全额，就是全额退，如果过了20天呢就会产生损失。同时呢还有第三套防线，就是说然后所有的保险承保过以后，公司还是会进行新契约回访，对你这个险种是不是了解，是不是收到了相应的电子合同或者纸质合同，然后如果不了解，然后享用游戏期啊，或者是然后同时提醒所以呢就是如果过了游戏期呢会产生相应的损失。所以呢然后也想借助我们这个广播平台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保险的话它承保以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过了那个游戏期以后然后再退保就会产生相应损失。然后当然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对自己的险种或者对自己的产品有疑问的话，可以把信息留给我们的后台，我们线下给你联系讲解都没问题的。
18: 所以说这个退保还是要看您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
14: 对，
18: 这现金价值应该在咱们保单上应该标明的有吧？
14: 有，
16: 在合同上有。
18: 在合同上有。
16: 对，
18: 这个是怎么在哪个位置？咱们客户能不能直观的能够找到？比如说我要是一个10年期的保单，我交了10年，然后我想退保的话，我能不能找到我第10年我能退多少？
16: 可以的，在保单合同第10年对应的保单现金价值是可以有标注的。
18: 行，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或者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19: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8: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方面的像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问题，或者说您在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欢迎您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你好。
18: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这样的，那个家里小孩因为那个买了多少年不要了，想问一下这个理赔。
18: 哦，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可能离这个电话比较远，麻烦您稍微离近一点，这样，对这个声音，
20: 哎，这能听见吗？
18: 哎，这可以啊，行，我们请先生，没事没事，我们请先生嘉宾来给您做个回复，有请葛辉，葛经理。
14: 刚才这位那个网友讲，他小孩是出疾病了还是意外了，那个要理赔？
20: 是套路了，
14: 套路
20: 了，保塞住了。
14: 如果你那个小孩在平安买的有那种意外医疗保险的话，可以在你的那个手机监管家上直接申请理赔。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申请过。
20: 没有
14: 是吧？没有的话，我就在线上利用这个时间给你讲一下大概的流程哈。首先你那个登录你那个平安监管家，然后用你们那个投保的那个手机号，然后登录，然后认证保单，认证之后呢能看到你的保单信息，看到保单信息之后呢，监管家首页有一个保单服务，然后点开之后有个理赔模块，理赔模块有个理赔申请界面，然后你把你的保单信息啊，像小孩的那个证件号，保单号还有小孩姓名录进去之后呢，然后会有一个理赔申请的一个 入口，你按照这个信息的提示，然后逐项填写你的信息。像意外医疗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相信线上的话应该很好办。然后至于这个申请的材料的话，像意外医疗的话，需要你当时就诊的一个门诊病历，还有一个医院的就诊的一个正式的发票。如果你是那种电子发票的话，因为电子发票一般情况下，都会有那个清单的明细，就不需要额外的清单。如果没有那个明细，比如说你要是去一些，不是那种大医院哈，比如说像新华医院或者是一些私立医院这种门诊的话，他可能还需要再把清单拉出来啊。你具体情况看看你这个实际的就诊情况，啊，你看，
0: 材料事儿我知道了，
14: 嗯，
0: 但是这个申请这个。可能自己搞不好，可能其他的渠道了。
14: 如果你申请线上申请不好的话，你可以联系你周围认识的代理人啊。代理人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平台，你只要把这个相关的资料你发给代理人，代理人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平台就是协助你办理啊，协助你办理，然后也比你自己办理要省心很多。嗯。
0: 哦。
14: 嗯。
0: 行，那我大概知道了。
14: 嗯。好，你看可以有其他问题要咨询了。
0: 哦，那我这样把材料拿到咱公司找个代理人给我申请，我去了吗？
14: 完全可以啊，公司地址您可知道？公司地址？
0: 可是在那个啥天星大厦那个？
14: 对，在天星大厦十楼，然后我们公司都有值班人员，你可以在工作日，然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直接来公司就可以了。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都不就等这边材料准备好之后，拿到边去找个人申请。
14: 嗯，行。
18: 好的，
0: 谢谢，
18: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啊，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近日整理旧书，翻到泛黄的李白诗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年轻时读它，只觉得热血沸腾，仿佛每字每句都在催促我冲向远方。那时相信人生就是一场竞渡，云帆所指必是功名彼岸。如今闲坐窗前重读这28个字，忽然读出另一层滋味。李白写此诗时已被赐金放还，仕途受挫，可他依然说会有时。这会有时里没有急躁，倒是有一种沉静的笃定，不是相信明天就能成风，而是相信总有一个时在生命里等候。闲暇的日子就像退潮后露出的滩涂，我忽然看见许多从前忽略的贝壳，晨光里练字的专注，阳台上茉莉开花的香气，和老伴散步时慢下来的脚步。

任何一片水域，都能认出自己的航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0: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子健康证怎么办？高新区试点线上一站式办理，
1: 可以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家医疗机构预约办理。
0: 高新区查获可疑车辆，车内暗藏液化气钢瓶，涉嫌私自倒卖液化气。
2: 当场查获17个液化气钢瓶、导气枪、电池秤等设备工具及车辆，初步判断现场具备实质倒装燃气作业特征。
0: 网传高铁座椅易感染 HPV， 医生表示网传信息不可靠。
3: 用酒精擦拭小桌板，或者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呢，这些做法更多是心理的作用。
0: 如何才能获得一只交警小熊？交警表示遵章守法就有机会。
4: 有行人总过来说，我看你这个主动礼让了。
5: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从事餐饮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健康证是上岗必备。以前办健康证要专门跑医院排队体检，体检完呢还要等纸质证书，费时又麻烦。好消息来了，10月8号亳州高新区电子健康证系统正式试点运行，从业人员体检全程免费，从预约到拿证线上一站式搞定，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据了解，此次试点面向亳州高新区所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覆盖范围广泛，包括食品、乳制品、餐饮具集中消毒、药品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场所、饮用水、托育机构、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确定了三家定点医疗机构承担体检办证工作。
1: 亳州高新区辖区内的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家医疗机构预约办理，打开皖视通 APP 线上预约，选择用工单位所在的辖区的指定的办理点，按照您的从业身份上传材料，预约成功以后呢，带上身份证原件到医院的现场进行体检，预约体检的结果可自行登录页面查询，不再单独的短信提醒。
0: 那么已经持有实体健康证的从业人员该怎么办呢？针对大家关心的新旧证件衔接问题，卫健部门也做出明确说明。
1: 原有效期内的实体健康证依旧有效，无需更换。新办理人员体检合格后，直接生成电子健康证，不再发放实体证。待试点运行系统优化后，近期将在全市范围推广。电子健康证的实施是推动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数字化、规范化的重大举措，为从业人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更好地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5: 为切实减轻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压力，稳定青年就业创业市场，近期桥城区人社部门梳理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九大扶持政策。政策涵盖求职、就业、见习、创业全过程，补贴多、范围广、含金量高，实打实帮助毕业生减负增收，安心创业就业。
0: 这次发布的政策覆盖高校毕业生从求职、就业到创业的全链条需求，其中一次性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
6: 在灵活就业支持方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2026年7月起，可按每人每月500元享受职工养老保险补贴、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0: 见习方面，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的，见习人员可获得不低于每人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由见习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申请条件，比如一次性创业补贴要在符合条件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领，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截止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授予，请大家及时关注，尽早办理。
0: 创业方面，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3年财政50%贴息。毕业两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运营3个月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领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也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5313-5551126。
6: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等平台提交申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具体办理材料。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
5: 私自倒卖倒装液化气，安全隐患巨大。近日，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一起涉嫌非法倒卖液化气案件。
0: 10月7号上午，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应急管理部门移交线索，在九城大道与药王大道交叉口发现一辆可疑车辆，涉嫌私自倒卖液化气。接到线索后，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队员立刻赶赴现场处置。
2: 当场查获17个液化气钢瓶、刀气枪、电子秤等设备工具及车辆，初步判断现场具备实质倒装燃气作业特征。
0: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将涉事车辆液化气钢瓶及相关设备转移到安全区域。
2: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下一步我单位将依据查实情况对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李东友介绍，液化气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在密闭车厢内堆放大量钢瓶，一旦泄漏遇到火星，极易引发爆炸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亳州高新区城管部门将持续保持燃气安全高压整治态势，紧盯送气人员违规储瓶、私备倒气工具、私自倒装燃气等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查处各类燃气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气安全。同时，市民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城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是0585595061。
5: 桥墩区薛格街道幸福社区联合静安中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情景演绎、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同学们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让辖区内的居民共同参与环境保护。
7: 活动当中，同学们通过情景剧表演的方式，生动地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实践。生动有趣的宣传形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垃圾分类的理解。
8: 通过这个班会，我知道了怎么分这些垃圾，比如说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回去我也会把这个知识分给我爸爸妈妈。
9: 我更加了解了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学生都应该从小事做起，自觉分类。
7: 学校也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作用，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教育，以学生带动家庭，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效果。
10: 我们平时会通过主题班会或者手抄报，再或者是写作文等方式，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地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来。同时也引导学生回到家，以带动自己的家人也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业中，共同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7: 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借助校园宣传契机，以青少年为抓手，拓宽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下一步，社区还将把宣传工作延伸至机关单位、居民小区，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1: 接下来我们社区也把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进一步深入到机关单位、居民小区，让每一个居民都了解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把垃圾分类宣传到每一个人入心入脑。
1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为进一步优化观演体验，结合季节变化与演出运营实际，自即日起，曹操实景演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二至周日晚19点正式演出，每周一休演，国家法定节假日及特殊场次另行通知。票务咨询热线0585732666，接听时间周一9点至17点，周二至周日9点至21点。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发出通知，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要求，我省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保障等有关工作部署如下，其中关于稳妥做好居民医保筹资工作中明确：一、合理确定个人缴费标准，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二、继续加大财政补助力度，2026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三、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对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予以资助，其中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80%至90%定额资助，对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55%至60%定额资助，剩余费用由个人缴纳。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网传高铁座椅易感染 HPV，医生表示网传信息不可靠，
1: 用酒精擦拭小桌板或者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呢，这些做法更多是心理的作用。
0: 如何才能获得一只交警小熊？交警表示遵章守法就有机会。
2: 有行人总过来说，我看你这个主动礼让了。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眼下我市秋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与往年抢时早收不同，今年江浙区大力推广玉米迟收提质增产技术，通过科学延后收获，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有效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实打实助力农户丰产增收。在江浙区石河镇孙套楼村的一块玉米种植基地里，鸡声轰鸣，种粮大户孙恒兵组织的3台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饱满的玉米果穗被有序收割脱粒，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5: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我这6000亩地，我这3台收割机10天左右我可以收完。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0: 今年孙恒兵种植的6000多亩玉米较当地常规收获时间延后了1周左右，看似简单的晚收并非被动拖延农时，而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
6: 采用这个种完株玉米品种，并且推广这个机收迟收减损技术，延长这个玉米的灌浆时间，增加粒种，提高产量，提高效益，促进增产增收。
0: 农技人员介绍，玉米存在包叶假熟的生长特性，以往农户看到包叶发黄就抢收，此时玉米籽粒灌浆尚未结束，干物质积累不充分，会造成产量隐性损失。而玉米持收技术是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增产提质农技方案，核心是摒弃早收误区，在玉米基本成熟后适度延后7至10天收获，利用秋季充足光照和适宜温度持续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提升玉米千粒种容重和商品品质，同时让玉米在田间自然脱水，降低接收破损率和后期晾晒成本。
2: 下玉米这个播种的时候，向这个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宣传推广这个玉米的这个持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实现了这个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这个目标。
0: 持收技术带来的产量提升，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看着满仓金黄、颗粒饱满的玉米，孙恒斌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5: 现在收割与过几年之前收割，一亩地要增产30到50公斤，就按40公斤来计算，我这要增产到40多万块钱，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0: 近年来，桥东区持续深耕粮食稳产增收工作，大力推广玉米持收、科学田间管理、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通过技术赋能农业生产，破解传统种植增产瓶颈，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推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最近这段时间，高铁座椅或成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引发热议，这话也让不少经常出差旅行的人心里直打鼓，坐个高铁难道还得提心吊胆吗？针对这一说法，医生明确表示并不可靠，大家不必过度恐慌。HPV 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病毒，它在干燥常温的物体表面，比如座椅、扶手，通常只能存活几个小时到几天，而且一旦离开人体，传染性就会迅速下降。
1: 用酒精擦拭小桌板，或者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呢，这些做法更多是心理的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呢是非常微弱的。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做法呢，我们是用创可贴或者呢用无菌纱布遮挡，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和真菌。皮肤破损或者敏感的人群呢，我们可以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表面、接触公共的扶手。座椅后呢，我们要勤洗手，尤其呢是在饭前、便后。
0: HPV 的传染源是 HPV 感染者，性接触是 HPV 主要的传播方式，占绝大多数。像母婴传播和极少数情况下的皮肤密切接触也可能发生，但不是主流。
1: 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适龄人群应接种 HPV 疫苗。目前，国家已经启动适龄女性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呢，要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等高危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来预防相应的疾病。
0: 另外，要避免不文明行为，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把脚放在小桌板或座椅上，不脱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他人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等污染物，给后续乘客带来健康隐患。
1: 提高免疫力才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平时啊，我们要均衡饮食，多吃优质的蛋白、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要规律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要充足睡眠，保障每晚7到8个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还要戒烟限酒，吸烟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病的风险，酒精也会损伤免疫系统。
0: 斑马线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也是守护行人安全的生命线。亳州交警持续在城区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主题宣传活动，用点赞文明行为的方式，正面引导广大驾驶员遵章守法，营造有序、礼让、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10月10号上午，在市区耀都路上，车辆有序通行。在人行横道斑马线前，不少过往机动车驾驶员自觉减速慢行，主动停车礼让过街行人。一幕幕暖心画面，彰显着耀都文明底色。为鼓励这种文明守法、暖心礼让的交通行为，现场执勤交警随机找到了几位主动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
7: 当你看到前面斑马线上面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你做到了主动的把车停下来，然后进行让行。我们今天也是对你这种行为进行一个肯定以及这个鼓励。你想问一下，就是你平时就是这样做了吗？
8: 对对对，正常的交通规则吧，礼让行人这是个。就是意思就是正常的做法。
0: 这名女司机在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行人，待行人安全通过后再平稳通行。
9: 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我看你这个主动礼让了。
10: 我就是现在没有驾驶证的时候吧，开车这市民也就是我走到那个就主动的停，
9: 都让了是吧？
10: 我现在我都知道这个，小了驾驶证也知道这有这个。
9: 一定要停车让行是吧？
0: 现场交警为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送上交警小熊，以正向激励的方式肯定驾驶员的文明出行行为，传递文明交通理念。
7: 给你带来了一份小小的礼品，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你以后
9: 一个小熊
7: 也希望你以后就是每次看到这个交警小熊的时候，你就能更加的遵章守法，然后做到文明出行。
10: 交警小熊送给你，
7: 然后也是为了对你这种行为表示肯定和表彰。
0: 小小礼品承载满满善意，不仅是对文明驾驶人的表彰，更是对文明出行氛围的倡导。
9: 今天我们在这个耀都路内开展这个爱心有礼这个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礼让斑马线。我们这个随机呢选取了几个呢这个在这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这个过街行人的几位这个驾驶员，并发放了一些我们这个准备的一些小礼品，也旨在通过这个此次活动呢这个宣传的这个教育广大驾驶员呢，在斑马线前一定要遇到行人过街的时候呢，通过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这个停车让行。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礼让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交警提醒，文明交通需要双向奔赴，共同遵守。机动车行经斑马线要减速慢行，停车让行，给予行人优先通行权。行人过街时也要快速有序通过斑马线，不逗留，不折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路口通行秩序。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近日整理旧书，翻到泛黄的李白诗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年轻时读它，只觉得热血沸腾，仿佛每字每句都在催促我冲向远方。那时相信人生就是一场竞渡，云帆所指必是功名彼岸。如今闲坐窗前重读这28个字，忽然读出另一层滋味。李白写此诗时已被赐金放还，仕途受挫，可他依然说会有时。这会有时里没有急躁，倒是有一种沉静的笃定，不是相信明天就能成风，而是相信总有一个时在生命里等候。闲暇的日子就像退潮后露出的滩涂，我忽然看见许多从前忽略的贝壳，晨光里练字的专注，阳台上茉莉开花的香气，和老伴散步时慢下来的脚步。原来济沧海不一定指远方，也可以指向内心那片更辽阔的海。当我放下对长风的执念，反而听见了真正的风，它来自对日子的温柔相待。云帆不必再挂向天涯，挂向书房窗口就好。人生的下半场，我从容作讲，以热爱为帆。读罢眼倦，忽然明白，李白教给我的不是如何征服大海，而是如何在任何一片水域都能认出自己的航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6: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要通知中央四百国，上百十年，两年五十年到那往干部招五人，招了一千名，最后我在最东门眼方那里找到包长走，他把他休息，他说马上起来吃饭。
6: 是哪个地方？我没听清楚。
7: 龙阳司法所。
6: 龙阳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上班期间没有
7: 找不到。
6: 上班期间没有人在办公室是吧？
7: 这个我叫门这种找到所长了，结果可能打扰到酒局了，然后他情绪不好，有点想发脾气。
6: 好，那后来他接待您了吗？
7: 后来接待了。
6: 那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帮您想反映到这个主管部门。因为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来讲的话，他是要除非就是工作人员比如说外出下村或者是这个社区矫正等。
7: 他要方便手机，我打扰到了，可能他带情绪起来上班了。
6: 对，我就跟您解释一下，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外出我跟您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像您讲的这种在房间里面休息正常的时间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司法所来讲的话，你要正常的值班值守，工作日的时候的话，你要这按照这个正常的时间检接待群众这个办事，对不对？好，就包括。后续虽然就讲接待您了，但是呢，您本身来讲，
7: 我刚叫他时候态度不好。
6: 好，那行，下线之后我们帮你来反映一下，好吧？
7: 好。
6: 好嘞，好，再见啊。
7: 好。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许先生，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钢瓶燃气价格为何涨得那么厉害？几个燃气公司一起涨价，对比大城市的价格，亳州的涨的价格的话有点太离谱了。请问主管部门是否可以调查一下，是否存在联合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 经过调查呢，这个瓶装的液化气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自主定价。受近期上游的气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亳州市城区的华博和中博燃气两家的供气单位调整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调整之后的价格参考了周边阜阳、蚌埠、淮北等市水平，均已进行了价格公示，核查没有发现价格违法的行为。第二呢，也是约谈了两家的供气的企业，督促经营中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充分告知消费者不得进行价格欺诈，充分维护良好的市场的秩序。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6: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8: 我是这个去年给他经销地南京经销地干活，到干了几年4个月，现在整个项目2年半。
6: 您在九号地做零工是吧？
8: 做那个瓦工。
6: 做瓦工。
8: 哎。
6: 嗯，然后欠了您多少钱？
8: 现在还欠我2年半的。
6: 嗯，他班组欠您钱的话，有跟您结算单吗？
8: 没有。
6: 那您问他要，他怎么讲吗？有没有沟通一过？
8: 他说给就是不给。那个项目部的那个。他说的这个反正没啥争议，小老板不怎么样，那他没办法，那他工作也没办法，他这说
6: 的。那您去干这个瓦工的话，应该是有没有就比如说您在现场做工的一些照片呀、记录呀、出勤记录啊，之前就是总有没有发工资之类的？
8: 刷了。
6: 哦，好，行，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帮您转班的劳动监察大队的话，他们也要这些材料，比如说这个出勤的记录，之前肯定有转账的生活费的记录。
8: 打四回生活费了，打的现在那包打1400，这打2800，没安排包要删掉了。我也通知那个项目部的那个姓岳的，姓岳的那个的，他说的你通知。还下午还海鸥啊，都是我们就不明白，你以为是吧？
6: 那我们作为这个正常的讨要工资，没有什么违规或违法的情况，我们是合理合法的诉求，
8: 对
6: 吧？您本身就欠工资，您应该按时足额的把这个工钱给支付了。您不仅不把这个足额的钱支付，您还就是反过来，就好像有一种就反向的去。威胁的一种感觉。那你想呀，包括这个住建局，包括劳动监察支队，包括这个全国的有欠薪专线，那开设的目的是什么？开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工讨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啊。那这是正常的一个诉求，也没有无理取闹。当然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您现在没有结算的欠条，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劳动监察支队那边的话，然后可以给您沟通，您带着材料可能还是需要到现场递交材料，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帮助您维权要这个钱，好吧？
8: 他这个争议现在他叫我撤诉，我诉讼他叫我撤诉，小老板不同意啊，就这样的。
6: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那如果说你们两个通过协商这个问题钱支付了，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一直不支付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这个钱没办法支付，也没办法呀，是不是？那肯定还是要去反映这个情况的。行，协商了，调解了，就没有。这个解决那个向主管部门反映也是您的权利啊。好，那行，我们线下的
8: 我本来我这才回来没几天，我在上海打工来，我再做后天可能还得去那边。
6: 总包单位也是有责任垫付农民工的工资的，这个没关系，我们帮您看反映以后看，通过这个人事部门帮助您协调，看能不能及时给您这个钱，好吧？
8: 麻烦您了。
6: 哎，好嘞，好，再见啊。
8: 好。
6: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8: 麻烦您了。
6: 哎，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直接手机通话，我听到您在听广播，您把广播关掉啊，好不好？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可以吗？
9: 我们可以直接手机。
6: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哈？因为我们的广播传出它是有延时的。
9: 直接手机通话。
10: 喂，
6: 哎，您好，这位先生，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11: 因为我们的广播传出它是有延时的。
6: 您是家中的哪里？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好吧。
11: 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6: 您可以关掉这个广播吗？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行了。因为还有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等待。您如果说不能及时的然后关闭广播的话，您只能通过广播这个听到我延时给您说的这个内容，不能同步的对话。好，有请导播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他老是不挂断这个不关闭广播不能同步说话的话，就是耽误这个时间了。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喂，你好。
12: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是蒙城县的。
6: 嗯，
12: 我是蒙城县，遭受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
6: 嗯，
12: 在2010年遭受一起连环诈骗，现金60多万元现金，公安机关不予理验。
6: 啊，
12: 但是，多次报警不予理验，认成民事刑事案件，他就是十届冥界十骗，啊，但是。蒙城县经济审查他叫易代，我不知道他叫易啥子。他说你要想立案，你得法院的什么判决得撤销，我不能相信你的啊！你这个掩盖事实、隐瞒真相，你该立案的有案不立，你现在放包庇这个罪犯逍遥法外，我现在我不服吗？
6: 对，
12: 他编造事实、隐瞒真相，他拿我的钱，他说搞拆6万4双龙机械厂，结果没有这回事，60多万元现金，在2010年的时候。有四位诈骗案发生在蒙城县，这个板桥镇，案发地在板桥镇发生的，有郭东峰，有张超产，王登利，仨人，共计骗563.4万元，现在，不予立案，我们就非常的着急。你这个你的诈骗，你达成了就是民事的，就是民眼借贷了。就给我退回了，现在我们造成很大的亏惑。
6: 您说就是对方借您的钱的话，然后有借条是吧？
12: 我借他骗我的钱，有借条是这样的吗？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他明借实骗，这个同志，我讲你能听懂吗？那他要不给我打条子，我能拿那么些钱给他吗？错误导致我错误的认识，把钱款交给他。现在弄的，法院给我判了，也不执行。现在我们公安不立案，刑事诉讼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支撑这个问题了。现在蒙城县经济站侦查大队叫易代，他说的不给我立案，说你这属于民间借贷，这还叫个民间借贷吗？借钱就不想还了，就把我拉黑了，然后这个郭德公。撇大烂骂烂，那个时候郭德公李继春不给俺弄，现在心肝不离旧账吗？现在俺就这个钱就泡汤，眼看就要死灭。
6: 我大概听到您描述了整个过程，就是说在那个年度的话，对方呢是借了您的钱，然后也有借条，但是呢，在整个过程，您觉得对方呢是以借钱的名义，但实则您觉得是诈骗，然后您去公安机关去立案，对方说呢，这个是属于民间借贷，然后没有办法进行立案。
12: 不是，他那个时候说是民间借贷，这个时候就说法院判久了，俺不能问你那个时候你该你问你不该，你给俺推脱的错误的引导。你叫俺上法院起诉，俺不起诉啥法呢？对，弄到这个程度了，俺起诉也没我的钱，你有案你也不给俺理。
6: 然后另外
12: 你不是可完吗？
6: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也通过法院那边进行起诉了，目前还没有执行是吧？
12: 不执行了，你现在公检法不
6: 执行的话是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这您自己去申请了吗？没有执行。
12: 我申请了十几年，一毛钱也没执行嘞。
6: 那是好，这样哈，我来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哈，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像公安是否立案和民事起诉撤案有没有关系，这两个是独立的。公安就是
12: 不需要撤案，
6: 对，
12: 不需要撤案，人判的没有问题啊。
6: 是的，
12: 人判的有问题可以撤案，没有问题，互不冲突，怎么能撤案才管立案，不撤案不管立案？
6: 好，
12: 没个规定这个事儿。 这两个是独立的案件，它不互不冲突的。
6: 您听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好吧。首先来讲，您讲的就是公安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管这个刑事犯罪诈骗，重点判断的重点就是对方借你钱的时候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隐瞒真相，从一开始就打算非法占用您的60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院民事诉讼管欠钱还钱，就也就是说的民间借贷，哪怕有这个借条的话，解决的也是民事的这个债务，这要看，就要看，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您目前就是官司打赢了，但是呢，是钱执行不到位，是执行不到钱，还是没有执行，这是两回事。
12: 没有执行，他什么手续都没办。
6: 好，没有执行的话，这是第一条，就是您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执行。强制执行，这是您是可以的。比如说限制高消费，比如说查他的这个房产呀、银行呀、账号呀等等哈、是否如果说能够查到对方转移财产，这个等等都是可以的。就是您可以向法院来去这个申请。
12: 同志，他民事本来是刑事案件，给俺上民事案件推，他不敢说一定是错误的引导，你起诉也，你起诉吧，有几个起诉能赢的？
6: 不是关键问题，您法院那边是不是已经起诉了吗？
12: 起诉了，用了一张废纸，成了一张空，有用吗？
6: 是这样的哈，那个如果说您对于法院然后给出的这个。这个判决书您不服，您也可以再一次申请。
12: 我什么不服？
6: 如果说您是对方没有进行执行，您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这样咱简单来说一下，您今天打电话是关于是说公安机关不立案这个事情，想让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机关这边呢，还是想让我们帮您问问这个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块？您是
12: 不要强制执行，我就要刑事立案。
6: 好，行，关于您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目前来讲，您这个是否是可以刑事立案，好不好？那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10: 喂，
6: 你好。
10: 我想问一下，这个父亲贷款怎么几年不给贷了，属于什么原因？
6: 是您说的哪个银行？
10: 属于蒙城县板桥集镇农商银行。
6: 耀东农商银行吗？
10: 又不是亳州市蒙城县板桥集镇农村，就是商业银行嘛。
6: 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那是他们没有这个政策了，是不是？
10: 有啊，上面有啊。
6: 有是不是？那，您去申请没有给批准吗？
10: 没有，因为去年我办了20000，就是上个月的9月16号还上了。怎么这次办他又不给办了？是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别人办都有，我办咋没有了？
6: 哦，我知道。那您去办的时候，他也跟您解释了吗？
10: 他说的有的，我们村的个别人还不上，他就怕收不回来就不想给办了。我说我有还款能力啊，我又没违约，为什么不办了呢？他有这种原因推辞。
6: 他这个应该叫做这个扶贫小额信贷。
10: 是的，我就是扶贫户嘛，现在农村要农用嘛，因为买化肥种子啊，用这笔钱嘛。去年办20000，我今年少办点，办1万，临时用一下，到时候卖买粮食啊，资金转过来再给他还上就行了。
6: 哦，那行，
10: 确实有困难。
6: 行，
10: 我是
6: 您说，
10: 蒙城县管庙板桥集镇管庙社区的，我姓方。
6: 您是脱贫户吗？
10: 贫
6: 困户，
10: 脱贫了，贫困户啊。
6: 脱贫了，然后应该算是监测对象吧？是属于脱贫户。
10: 对呀、是的，
6: 好，
10: 麻烦你给我问一下，太麻烦了。
6: 好，
10: 担保又找不着人担保，只能用这款临时用一下。
6: 行，我们先帮您来问一下他们这边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10: 好，问一下。
6: 您是用于就是
10: 农用吧？
6: 农用。好。
10: 对，农用。
6: 您多大了呀？
10: 我今年74的，74年出生的。
6: 74年出生的，他这个在年龄方面的话，他给您解释了吗？
10: 年龄够啊， 年龄
6: 对
10: 可以啊，他、
6: 哦、
10: 因为一般他结到60岁嘛，我才50多一点。
6: 对对对，是的。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
10: 好，帮我问一下。
6: 哎、
10: 好,
6: 好嘞，好，再见啊。
10: 好，再见，好好好、
6: 嗯、
10: 好，我等着会等你消息、
6: 嗯。
10: 好
6: 嘞，我们会有给您反映，然后呢，再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10: 好，好，我是牟宁县板桥集镇关庙社区的，我姓方。
6: 嗯、好嘞。
10: 好，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赵先生，他说呢，村里的老年房这边的下水道呢，已经是多年前修的了，现在呢是下水不畅。一到下雨啊就会被淹，村里呢可不可以帮忙修一下。去问了之后呢，村委会说啊，要居住在这里的村民集资一部分，政府出资一部分。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啊，经过核实呢，赵先生所反映的下水道改造问题，现阶段暂时没有对应的实施项目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且涉及群众不愿集资来进行修维修改造，因此是没有办法立刻开展施工的。村委会呢已经将这个下水道的改造工程上报纳入了项目库，等待项目审批通过和建设资金落实到位之后，将及时组织实施啊，群众可以耐心等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问一下小刘庄黄岩小区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问题。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他反映的地方是黄岩小区的南区14号楼。经过调查呢，该栋楼是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黄岩户呢可以联系开发建设单位亳州城建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拆迁安置部门，也就是所在的社区，共同准备分户证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找补发票等等，然后呢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农村医疗保险这个提档的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是参保的是200的一个档，但是我想叫他提到2000。然后是过阳的，就是我们这个需要回过阳办吗？还是需要去服务中心办？
0: 不用回到那个地方办，我们可以。
1: 不用是吧？
0: 您现在是，多大？
1: 现在是在亳州。
0: 人在亳州是吧？
1: 对对。
0: 您倒是在亳州是那个不就可以办了吗？到任何一个窗口都可以办。
1: 去服务中心任何窗口就可以办。对
0: 对，就是那个社保窗口去办，应该是2楼吧？您是应该是2楼。
1: 好嘞，好嘞，好嘞，我就问一下，看可需要回户籍所在地去办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是吧？
0: 对。
1: 好，那个这个只能线下吗？线上能不能办？比如说支付宝或者是万事通。
0: 他这个缴纳的话应该是可以，这样补缴的话应该我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然后另外是您给您自己缴吗？
1: 我给我父亲缴。
0: 父亲是他多大年龄了？
1: 他是69年的。
0: 是不是快要到他几月份的呀？
1: 8月份。
0: 行。
1: 好嘞，然后你给我问一下，是看可需要线上能办理的话，就线上办理；要是不能的话，我就带他去服务中心去办。
0: 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下。
1: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刚才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介绍了关于还原小区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问题。那么还原小区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呢，它比如说需要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还原到你个人名下啊，它没有房屋没有买卖的话，那就不需要再进行转让。那如果说进行了买卖，就是还原不动产权登记证办理到个人名下之后的话，还原户取得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之后要比如说房屋已经转让的，那么双方也可以持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包括买卖合同、身份证的证明材料，然后呢共同到政务服务中心的1楼不动产权登记窗口来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也就是说呢，还原户是还原到本人名下的，那就可以来进行转移到自己名下之后呢，就不需要再进行转移了。那如果说是经营买卖的那还是需要过户到还原户名下，然后再过户到然后购买人名下。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想问一下这个目前公租房还可以申请吗？说是住在郭阳那边啊，目前公租房我是三线一区的公租房，它目前的申请的话呢都是常态化的申请，轮候制的。那主要您符合条件的话呢，就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申请。比如说要看一下您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来进行申请，比如说是大中专院校毕业啊，或者是城镇户口，然后呢是低收入家庭啊，这是一类。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大中专院校也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外来务工人员，这种身份也是可以进行申请的。申请符合条件之后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选，就是相当于是轮候，因为它是按照顺序先后顺序来进行这个房子的这个分配啊，统一一般情况下哈是按照一个时间节点，统一的去进行到现场去进行一个选房。你比如说高新区这一块的话，是要当事人或者是委托人到现场呢去进行一个摇号，然后摇号选到哪一个房源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办理入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想要了解一下目前办理残疾人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办理残疾人证的话呢，需要比如说这个像免冠的照片呀、户口本呀还有这个平残的这个证明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像在郭阳和三县就比如说蒙城、利辛桥城区、高新区，它办理的地点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桥城区这一块的话呢，都是在像这个博州市中医院高新区这边的话也是在博州市中医院这边去进行办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姚先生举报丹城镇陈老家行政村的有一位陈先生在大田地里盖房的问题。那么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经过一个调查呢，也是把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了一个介绍。土地的性质呢，是通过这个市批准了农用地的流程调整为建设用地，所以说呢是符合建房的联审联批，建房是规程是合规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届时我们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博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6: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7: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8: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9: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10: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11: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2: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3: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1季中，作者莫征。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第九集，
20: 你个傻姑娘还晾着干什么？赶紧变一艘豪华游艇呀！本少爷真的累坏了。
16: 我，哎。
21: 但他没有办法拒绝。

0: 殷勤地讨好地小龙。冰姬还在海底摸了不少新鲜牡蛎，撬开了送给狄小龙吃。狄小龙还吃了一只大龙虾、三只帝王蟹和半只金枪鱼。冰姬捞了一只大鳖，鳖吓得头脚都缩了回去。于是冰姬高高举起大鳖，想摔破它的甲壳。
1: 吃王八吗？
2: 你要干嘛？
1: 王八的血很滋补啊，
2: 你这样太残忍了。
1: 哎呦，算了算了，真扫兴，就饶了那只王八吧。
0: 冰姬把大鳖扔回海里，而小潘也在海里捞了点海藻和海带，和丁玲玲一脸寒酸地吃着。小潘羡慕地看着狄小龙和冰姬大吃大喝。一阵大浪打来，双桅船突然颠簸了起来。吃饱喝足的小龙有点反胃。这时玲玲指着前方的海面惊呼，遥远的海平线全部是白色的浪泡，像给海洋镶嵌了一道白色的丝边。前面的大海翻滚不休，又炸开了锅。丁玲玲赶紧降下船帆，降下速度，静观其变。冰姬双目发光，远远看去，
2: 哎，是那头庞鲸。
3: 什么？他又伪装成岛屿进行喷水表演？
2: 他被那群章鱼怪攻击了。
3: 哇，我的天，这片海真危险。
0: 狄小龙抱怨。船只慢慢靠近庞鲸，只见几百只章鱼怪张牙舞爪围住了庞鲸，贪婪地叮咬庞鲸的伤口。庞鲸在海中痛苦地翻滚，发出惊天的哀吼，而章鱼怪七手八脚像一群嗜血的猎人围住了鲸鱼，想吃了它。丁玲玲古道心肠，见义勇为地说，
2: 小龙，一定是你的炎黄剂打破了鲸鱼的皮，那群章鱼被鲜血吸引而来，才会集体地围捕鲸鱼，我们得去帮它。
3: 这只鲸鱼又丑又老，还差点吃了我，我才不帮他。我们还是开船绕过去，不要多管闲事了吧。
1: 是啊，大海这样危险，我们还是不要增加无谓的风险了。
2: 鲸鱼鲸吞海水，过滤食物是它的天性，路见不平却袖手旁观就是小人，而拔刀相助以怨报德才是君子所为，所以我必须帮他。
3: 丁玲玲，你真是太平洋的管家，管得宽。
0: 玲玲全然不理小龙，挂起风帆飞速前进，冲进了章鱼怪的战场海域。只见老迈的庞鲸还在海水里反复折腾，和章鱼群苦苦挣扎，长胡须被章鱼用吸管的手扯断了，发出大声的哀鸣。还有章鱼怪朝庞鲸的眼睛喷墨汁，让它分不清东南西北，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走。又有章鱼怪不停地用手腕抽打庞鲸，仿佛无情的鞭子落在庞鲸全身，打得它遍体鳞伤。庞鲸身上的血越来越多，行动也缓慢了下来。它无助地闭上眼睛，有点力不从心了。它把双桅船变成单桅，这样它的手里就有了半根千幻藤，也变成了一只鞭子，朝章鱼怪用力打去。但毕竟半根千幻藤的力量只有一半，而且丁玲玲的体力也不在最佳状态。那群章鱼怪有多，你一个手腕握一股墨汁的喷射，反而拉扯住了千幻藤。丁玲玲使劲抽鞭子，却抽不回来，在船头一个趔趄，差点失去平衡摔倒。还好小潘冲上前顶住了她的腰。玲玲受伤地喊，
2: 小龙，快来帮我用玄机尺砍掉章鱼的手腕。
3: 你真是多管闲事，为什么不用你的神灯呢？
2: 宝灯照耀。
0: 保佑灯发出神圣的光芒，像箭一样射向大海。许多章鱼怪被灯光刺到，纷纷松开手腕。狄小龙把刚掏出来的玄机尺又放了回去。突然，章鱼群纷纷吸气，纺锥体般的身体鼓了起来，有的手腕上还发出了闪光的电流。仿佛有人指挥一样，他们突然放弃对庞鲸的攻击，齐刷刷地调转一个方向，全部对准了小雪玲珑的方向，猝不及防地放出了墨汁。那么多的章鱼怪放出墨汁，真像百花齐放一样，整片天空都染黑了，到处飞溅。丁玲玲避无可避，尖叫着失手，手中的保佑灯也掉了下来，眼看要掉到海里去了。章鱼怪还来不及庆祝，冰姬挺身而出，用长长的雪狐尾巴勾住了保佑灯，拉了回来。冰姬十分羡慕地摸了一下保佑灯。丁玲玲不高兴地说，
2: 还我。
3: 是冰姬帮你勾上来的灯，你也不说一下谢谢。
2: 谢谢。
1: 哎呀，小龙哥，算了算了。

0: 他装作可怜地把保佑灯还给丁玲玲。又一波章鱼怪伸出手腕想夺走保佑灯，玲玲重新尝试用保佑灯去推章鱼怪，但他无论怎么呼喊，保佑灯却黑漆漆的熄灭了。原来保佑灯被章鱼怪的墨汁玷污，失去了神力。越来越多的章鱼群看到机会，卷土重来，万爪乱抓，整片海洋都是欢呼举手的章鱼怪。李小龙掏出玄机尺，在空中飞旋乱砍，但是根本杀不光。有的章鱼怪的繁殖能力很快，一会儿的功夫，断掉的手腕就能长出来。更有变态的，断了只手，会长出两只分叉的手。李小龙哭丧着脸，准备投降逃跑。可即便是逃，也谈何容易？章鱼怪一层又一层地围住了他们的船，真是插翅难逃。更何况丁玲玲也不忍心放弃受伤的庞晶。庞晶、狄小龙、丁玲玲、冰姬、小潘现在是惹祸上身了，被章鱼军团围在核心，落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十分紧急的时刻，突然又波澜横生，出现了新的情况。冰姬指着背后的海平线，狄小龙转身，只见身后浪花抖起，又有一波波的海潮滚了过来。丁玲玲充满惊喜地喊：“
1: 是救兵！
2: 谁的救兵？幼娘派人来救我们！”
1: 哎呦，小龙，你想多了。我的天，那是我们之前遇见的那群鲨鱼！
2: 我的天！
0: 狄小龙和丁玲玲都着急得要哭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大群的章鱼怪宛如海中横行的大流氓，每一头都高高的昂着头，乘风破浪，张开了利齿大嘴，无比凶险地冲刺而来。前有章鱼怪，后有鲨鱼群，庞晶和小雪玲珑组合的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紧急。狄小龙讽刺丁玲玲说：“
1: 还救兵呢？你想得太美，是鲨鱼，
3: 还是鲨鱼群？
2: 穿裙子的都好可怕，现在真是群殴啊！
1: 是我们之前遇见的那群吗？
2: 是啊，有刺头鲨、虎头鲨、狮头鲨、狼头鲨，这下我们肯定要完蛋了。”
0: 他们本来都准备等死了，可是当鲨鱼群冲过来的时候，丁玲玲却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小潘也嗷嗷乱叫，就连章鱼怪也放慢了攻击频率，被海洋上新的情况给震惊了。冰姬喊：“
3: 哎，看，怎么有个人站在鲨鱼背上？
2: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1: 是油条，还有大饼啊，还有阿豹。”
0: 放眼望去，只见油条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一条狮头鲨鱼头上，他叉着腰，威风八面。而大饼用一根绳子系在一头虎鲨鱼后面，脚下套着两个大大的乌龟壳，如同滑板冲浪一样，还不时地翻滚着冲到半空。阿豹在空中像战斗机一样飞着护航。大饼兴奋地叫：“
4: 哟吼，我们是海洋之王，我们来了！”
2: 油条他们居然还活着，
1: 那群凶残的鲨鱼怎么会听他们的话？
3: 肯定是油条用了什么邪术。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呼，亲爱的玲玲，我又来了，看我的365度空翻，
1: 真是小人得志。
0: 丁玲玲扭过头，故意不理油饼包。油条像一个冒险的船长，强悍地驾驶着鲨鱼群冲入了一大片章鱼群之中。他指挥着鲨鱼乱咬乱杀，疯狂地咬掉章鱼怪的手腕。那群章鱼怪的断足还没重新长出来，整个身体就被鲨鱼给吞了下去。海洋战场里十分血腥，血流成海，还有不识相的章鱼朝鲨鱼喷墨汁，刺头鲨直接刺透了章鱼的身体，把胆囊都刺破了。虎头鲨从嘴巴里喷出会腐蚀的液体，弄瞎了章鱼的眼睛。狮头鲨还会喷有毒的尿，让章鱼群大军崩溃，死伤惨重。阿豹也在空中不停地喷火，烧烤鱿鱼。油条和大饼时不时地抓过章鱼腿，大口大口地塞到嘴巴里，胡乱咀嚼，大快朵颐。章鱼不得不放弃庞晶，全力对付鲨鱼，但是已经明显落于下风，只有招架之力。 这场战役打得太长了，都已经是下午了。镀金般的太阳照耀海上，一片血色淋漓。玲玲和小龙、冰姬、小潘都看傻了。油条骑在鲨鱼头上，得意非凡地叫嚣，大饼也是拍掌欢呼，阿豹也到处喷火助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底突然如放烟花一样，沸腾的海浪此起彼伏，隆隆不绝。海潮之间相互连接，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如水晶般透明的海浪城墙，把群殴的章鱼群和鲨鱼群分了开来。油条骑在狮头鲨上，调转方向，反复冲了几次，都没能冲破海浪大墙的阻截。丁玲玲惊讶地问：
3: 天哪，这是什么呀？
2: 是海神吗？
3: 这么奇怪的景象，在弄雪圈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0: 琉璃般清澈明亮的海浪大墙，居然像巨大的投影仪一样，出现了一头凶残狰狞的大怪兽。它的影子是半透明的虚像，顶着一个类似龙的脑袋，但还没长出龙角，眼球像球一样凸了出来，朝天鼻孔，一部卷曲的大胡子，长长的嘴巴像电钻一样，脖子很短，身体像鳄鱼一样，全身布满鳞片，四爪畸形，布满小肿瘤般的颗粒，尾巴就像水桶一样又粗又长。这么奇怪变态的扭曲样子，真是让人看了一眼都忍不住呕吐。油条的眼珠子也要瞪了出来。虚化的大怪龙伸出畸形如海葵的龙爪，一股无形的杀气像闪电般到处乱窜，杀死了大片章鱼，就连鲨鱼也昏昏沉沉地晕死过去。但奇怪的是，这些鱼身上都没有伤口，身体却是痉挛的。鲨鱼的眼珠是呆滞的，表情麻痹，仿佛是被严重的催眠术给催迫而死。丹维船上的狄小龙说：
2: 这是什么海中恶魔？怎么这么厉害？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半龙半鳄的大怪龙叫油驼龙，这是我听一条千年妖狐说过的。油驼龙专门潜伏在海底，吞食各种海洋生物来修炼自己，它还会制造幻想，让人精神麻痹而死。
2: 难怪油驼龙的样子是半透明的，原来还只是虚化的分身，那油驼龙的本尊一定更厉害了。
5: 章鱼群和鲨鱼群跟油驼龙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0: 说话的时候，章鱼又被灭了很多，还有一群剩下的都识相，喷出墨汁污染海面，浑水摸鱼的逃走了。油条还不服，他驾驭着狮头鲨再次冲了上来。油条举起骷髅法杖，猛戳油驼龙像电灯泡一样突出的大眼睛。油驼龙全身扭动，嗷嗷叫着，两个大眼球像弹簧一样飞了出去，弹开了魔杖。他一扫尾巴，把油条从鲨鱼身上打了下来。大饼赶紧伸手去捞，阿豹匆忙朝油驼龙喷火。谁知油驼龙张嘴，一股不知道是什么的粘稠液体喷了出来，更多更凶猛更强烈的烈焰一股脑喷了出来。阿豹的皮毛都烧焦了，吓得逃走了。油驼龙四处捣乱，还不尽兴，转身去抓长须的庞鲸。谁知油驼龙早就伸出龙爪，一爪抠住了巨鲸背上的出气孔，湿淋淋地提出了水面。海水翻滚，浪潮鼓噪，庞鲸被提在半空，虚弱得无法呼吸。丁玲玲扔出了千幻藤，油驼龙用坚硬的龙须一甩，将千幻藤拨开，一根龙须像皮鞭一样抽了过来，玲玲摔倒了。油驼龙的身影变得更加高大，把庞鲸提到空中，他痛苦地睁着眼睛看，无法呼吸，快被油驼龙掐死了。狄小龙握紧拳头，他按耐不住，扔出了黄金般的玄机齿。油驼龙张开大嘴，一把咬住玄机齿，又吐了回去。狄小龙双手勉强接住玄机齿，手腕都震麻了。冰姬赶紧掏出冰莹镜，发出白色的金光，照他的眼球，发出强烈反射。油驼龙闭上了眼。小潘大口喘气，吐出了水柱。冰姬也放下镜子，使出寒冷的冰封术，冻住了他的臭嘴巴。狄小龙举起炎黄戒，戒指冒出红光，他鼓足了力气，他身后出现了火神祝融的护体。 这记火神拳如排山倒海，一鼓作气，完全击碎了油陀龙的虚像。但是从假象里也喷出了大量浑浊的油腻的有毒液体。狄小龙吃惊无比，向后跌倒，他已经来不及了，那毒液像浓雾一样包围过来。冰姬和小潘也都目瞪口呆，爱莫能助。在那无比关键的时候，丁玲玲奋不顾身地飞扑了过去，用自己柔弱的身体挡住了小龙。无数油腻浑浊的毒液射中了丁玲玲全身，她顿时身受重伤，伤口变成灰褐色，原本白皙滑嫩的皮肤瞬间老化，一块块像皲裂的龟壳，还布满了皱纹和斑点。冰姬吃惊道：
3: 啊，好可怕的毒液！
2: 玲玲，你这个大笨蛋、大傻瓜，你为什么要帮我挡毒针？
5: 小龙，你说我上一次害你差点被鲸鱼吞走，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0: 玲玲的话刚说出口，胸口一阵闷疼，她再也支撑不住，昏死了过去。狄小龙仰望蓝天，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号。油陀龙的虚像尖笑着慢慢融化，如破碎的冰山落入了大海。不知怎么，大海中的漩涡又陡然升起，周围的生物都被漩涡给吸到了海底去。大饼落到水里，狗爬似的游着，但刚才油条与油陀龙过招，受了重伤，根本没法摆脱吸引力。于是油饼包套餐这对难兄难弟的队伍也全部被滚滚的漩涡坠到了深不见底的海底。看到油饼包消失于海底，小雪玲珑组合也都急坏了。冰姬一边飞速游泳，一边提醒
3: 小龙快划水，不然就被海水吸下去了。
2: 我根本不会游泳了，
0: 小龙悲哀地喊。冰姬和小潘分别拽住狄小龙的左右肩膀，而狄小龙怀里却怀抱着昏迷的丁玲玲，他们艰难而缓慢地想摆脱漩涡的吸引力。冰姬见势不妙，大声喊：
3: 小龙快放开玲玲，她已经死了，只会成为我们的累赘，否则我们都逃不掉的。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开玲玲的。
3: 你要陪她一起死啊？
2: 是，我就是大傻瓜，要死就死在一起。
0: 狄小龙死也不肯放手。冰姬的眼角有一点泪湿的错觉，她被小龙对玲玲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如果世界上能有一个人像狄小龙这样对他好，就算是天劫，就算是雷击，冰姬都不会害怕了。又一股狂烈的海浪打来，卷走了小玲珑组合。他们被海洋的大漩涡卷了进去，一圈圈翻滚着，越潜越深，直到那黑不可见的深渊。过了许久，宽广的海面才恢复平静，浪花你追我赶，如绽放的花朵。蔚蓝的天空漂浮着白色的云朵，无边无际的远方，大海，未来。海纳百川，幽深的海底充满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恐怖的海怪，还有数不清的虾兵蟹将等等，潮水般的朝狄小龙、丁玲玲、小潘和冰姬汹涌而来。狄小龙尖叫着坐了起来，他翻身起来，却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低头，他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床上。啊，我是回家了吗？可是他的床却是一张华丽非凡、精致典雅的珊瑚床，还镶嵌着各种彩色的贝壳，窗帘都是美丽的珍珠、夜明珠串起来的。透过丝质的床帐，看到房间外面是一堵透明的水晶墙，墙外是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如同一座水族馆，不仅水中有咕咕的水泡，长着袅袅的海草、海藻，还有各种美丽的鱼儿、虾、乌龟等自由自在的游。狄小龙怀疑自己根本没醒。一个奇怪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双很狭长的湿漉漉的眼睛，眼角都长到了耳朵边儿，他的头发很整齐地贴着头，好像涂满了太多啫喱水，他的下颌有点凹进去，还长了一对鱼腮， 手掌布满鱼鳞，脚却是蛙人一般的长脚蹼状。中年男人问：
6: 你醒了？
2: 你是谁？
6: 我叫魏鱼，是我把你们从海底救上来的，你叫我魏叔就好。
2: 我在哪里？玲玲呢？
6: 你在彩蜃楼，这是我们鲛人的居所。你问的玲玲就是你一直舍不得放手的那个女孩吧？我在海底发现你的时候，你还死死地抱着她不放手，我抠了你的手半天才救了她出来。
2: 玲玲现在在哪里？
6: 监内在照顾她呢。
0: 魏鱼大叔指着珍珠帘子的另外一个房间，隐约看到全身黑褐色的玲玲昏迷躺在一张水晶床上。一个穿着类似丝绸又像绸缎的衣服的中年女性在照顾丁玲玲喝汤。小龙急切地跑过去，因为太慌乱，在门槛上摔了一跤。他迫不及待地跑到玲玲跟前。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吗？
1: 徽风婉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0: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市秋收接近尾声，全市秋种备战全面提速。我市今年计划秋种小麦669.5万亩，油菜5.1万亩。结合气候规律与农技标准，亳州小麦适宜播期为10月15号到31号，最佳播种窗口期为10月20号到25号。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项将于10月21号至22号在亳州雷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七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拟推荐名单，全省共有358个项目入围，包括华佗祭祀大典在内，我市43个项目入围。因预约已满，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将于10月18号到10月27号暂停体检接待，期间北院区正常接待，请大家错峰预约。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行推进秋收作业。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号17点，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精度76%，当日收获272万亩，投入粮食烘干机11953台，烘干粮食41.5万吨。10月12号晚上，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出入境中介机构规范化备案管理在安徽落地运行以来，安徽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及时总结成熟经验，并全省推广复制，推动备案工作由单点突破转向全域铺开、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中介备案工作稳步扩面增量，已实现13个地市、31家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合规备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报名下载、打印本人纸质准考证。11月中下旬，考生可在省教育招生考试网站查询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一到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5: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7: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8: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9: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10: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1: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2: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第十集，
20: 位于大叔指着珍珠帘子的另外一个房间，隐约看到全身黑褐色的玲玲昏迷躺在一张水晶床上。一个穿着类似丝绸又像绸缎的衣服的中年女性在照顾丁玲玲喝汤。小龙急切地跑过去，因为太慌乱，在门槛上摔了一跤。他迫不及待地跑到玲玲跟前，魏夫人放下海藻汤，慈祥地说：
21: 孩子，他的伤很严重，但我已经给他涂上了上等的生机止疼的砗磲碧玉膏了，他的生命暂时没有大碍。
17: 谢谢你，魏夫人。
21: 对了，要不要再来一碗海藻汤？
17: 嗯。
20: 魏夫人摸索着去厨房拿了一碗热腾腾的汤给狄小龙。狄小龙趁热接过了汤，喝了一口，味道非常鲜美。小龙感激地喝着汤问：
17: 你是个盲人？
21: 嗯，你醒了就好，我们已经守候了3天3夜了，我先给你们准备晚餐去。
20: 他优雅地游走了。小龙守护了玲玲，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心中无比怜惜。这时魏鱼也轻轻地游了过来，小龙指着天花板美丽的水晶灯，墙上精致的贝壳装饰问：
17: 采石楼在哪里？怎么装饰这么奇怪？
22: 采石楼是在海洋下面，所以我们可以游着走路。
17: 啊，原来我们在海洋下面。
22: 感谢天海无私地给我们提供了这么美好的家园。
17: 我叫狄小龙，他叫丁玲玲，你有看到我其他的朋友吗？
22: 你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17: 就是一只小潘龙和一位瓜子脸的女孩，她也可能变成了一只雪狐的样子，有见过吗？
22: 三天前我外出打鱼，刚好在海底看到你们被漩涡卷走，于是出手救了你们，其他的落难者我没有见到。
17: 唉，这下悲剧了，大海这么大，看来小潘和冰姬凶多吉少。
22: 你不是说小潘是龙吗？他应该没问题的。至于那个冰姑娘，相信她吉人自有天相。
17: 谢谢你的安慰。对了，你们怎么可以生活在海底？
22: 我们是鲛人，我们有鱼鳃，可以在海里呼吸。这里是采蜃楼，与外界海水隔绝，所以你现在也可以呼吸。等你伤好了，想要出去，只要叼一根门口长着的砍气管，就可以在海里自由地呼吸了。
17: 砍气管？
22: 就是这个草，但是叼着的时候不要咬断了，否则就没办法呼吸了。
17: 好神奇的习惯，可是玲玲伤得这么重，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离开这里呢？
22: 我们鲛人历来是很热情的，如果不嫌弃的话，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
17: 你们这里简直是龙宫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有重大的任务没有完成，玲玲是我一路冒险的伙伴，我可绝对不能没有她。
22: 小兄弟，依我看来，你的朋友是被油驼龙毒伤的吧？
17: 没错，就是油驼龙，那一头长得半龙半恶的大怪物。
22: 哼，果真又是那头大恶龙。
17: 虽然他毒伤了玲玲，但我也用炎黄剑把他打死了。
22: 嗯，打死了？小兄弟，你错了，那头油驼龙厉害得很，你打的只是他的虚像化身，他的实体真身还在海底3000尺的驼龙宫歌舞升平，享受不尽呢。
17: 驼龙宫？
22: 嗯，那是油驼龙霸占的海底龙宫，油驼龙是我们填海的独裁者，也是我们海洋生灵的头号公敌。
17: 啊，油驼龙还没死，这到底是什么来路？
22: 油驼龙可不简单，很多年前本来填海得天独厚，连海水都是甜甜蜜蜜的，各个种类的海族们也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一天，不知从哪里逃来了一条丑乎乎的油驼龙，它的邪术十分厉害，两个眼球会飞出来伤人，口中更会喷出歹毒的毒汁，油驼龙就霸占了填海，为非作歹起来。
17: 啊，原来油驼龙是海中的大坏蛋呢。
22: 油驼恶龙还抓走许多无辜的海族，充当他的虾兵蟹将，还大兴土木，让我们帮他建筑宫殿。他还残忍杀死许多大蚌、贝壳，把许多海族剥皮剥骨，搜集各种珍珠、玳瑁、琉璃等，来装饰他奢华的驼龙宫。
17: 这头大恶龙，我一定要抓住他，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22: 哎，小兄弟，其实啊，我比你更恨这头油驼龙。
17: 为什么？
22: 我和剑内。
17: 什么是剑内？
22: 就是我老婆。我们夫妻俩本来有一个貌美如花、沉鱼落雁的女儿，名字叫做玉儿。
17: 玉儿，好名字。
22: 可是3年前，她和女伴结伴外出看填海涨潮，却被油驼龙看上，强行抓到龙宫里去了。从此，我们就与女儿生离死别了。
17: 油驼龙太臭名昭著了，居然还霸占民女，真是反了，反了！
20: 这时候，双眼失明的魏夫人正捧着许多美味的海鲜大餐进来，她用长沙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感慨说：“
21: 哎，这又谈何容易？何况那头油驼龙还抢走了我们填海的至宝——海洋神器银月梭。”
17: 啊，神器银月梭？
21: 小兄弟，你听说过？
17: 是啊，银月梭相传是当年王母头上的银簪，用来划分银河，不让牛郎和织女见面的神器就是它。银月梭也在油驼龙那里的话，真是如龙添翼，真的太棘手了。
21: 打败油驼龙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孩子，谢谢你的勇气可嘉，先吃饭吧，我去给玲玲喂饭。唉，他真像极了我被油驼龙抢走的玉儿呀。
20: 狄小龙和魏鱼默然，在一张桌子上吃着各种稀奇的可口海鲜晚餐。可是面对如此丰富的美食，小龙却忧心忡忡，没有胃口。魏鱼给小龙夹菜，突然水晶门外传来了紧张的敲门声，一个孩子来报信，有坏人来了。雕梁画栋珠贝营门的海蜃楼下，一个小女孩正踮着脚尖，不停地拍打着门上的鹦鹉螺门环。魏鱼飞奔出去，打开了门，见是邻居的小女孩， 朱楠。他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琼玉般笔挺的鼻子，俏皮的樱桃嘴，全身布满了闪光的鳞片。他还小，腰部以下是一条美丽的鱼尾巴，还没有变化成人形。
0: 楠楠，怎么了？
21: 魏大叔，不好了，不好了，有怪客来找你了。
0: 找我？
21: 是啊，他们问路问到我家，我妈妈多问了几句，他们就发起了脾气，大打出手了。大叔，快去帮帮我妈妈。
20: 魏鱼奔到

0: 到邻居的一栋大珊瑚居，只见在有两尊碧水兽的门口，一个女鲛人正在和两个陌生的外乡人打斗，那正是朱楠的妈妈朱妈翠珠。两个外乡人长得也十分奇怪，有一只是一条蓝色的小龙，头上没有角，动作却非常灵巧，还不时吐出飞剑般的水柱，还有一位全身白皙，脸蛋尖尖，媚眼细长，宛如冰雪美人，但是他却不停地挥舞长指甲，气势汹汹地对付猪妈。猪妈双拳难敌四手，啊不，严格地说，小潘就有四只爪子了。翠珠脸上已经被那冰美女划了许多道伤痕。
1: 哪里的入侵者？怎么胡搅蛮缠？我们这里没有你要的人，无敌小贝，还不快走！等我们鲛人族魏首领来了，让你们滚都来不及。
0: 小潘鼓起腮帮子，吹出疾风，刮破了翠珠的水袖。冰姬趁机施展冰冻术，珠玉的双脚结成冰块，动弹不得。小潘一溜烟地冲了上去，正要继续击打女鲛人。
2: 求求你们，别打我妈妈！
3: 何方歹人，报上名来！这里是鲛族的采蜃楼，竟敢伤我同族鲛人！
1: 快放出我的小龙哥哥，我已经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否则就打你个稀巴烂，让你的采蜃楼成为海市蜃楼。
3: 呸，大胆妖狐！
0: 魏鱼挥舞鱼叉，耍得密不透风，与冰姬决斗。冰姬被骂妖狐，更是气得张开十指利爪，激动地和魏鱼大打出手。双方势均力敌，勉强打成僵局。冰姬突然跳出战圈，双手妖娆变幻，捏了个手印，念声咒语，整片海底都是纷飞的冰雪，更有鸽子蛋的冰雹从天而降，密密麻麻朝魏鱼打去。不一会儿的功夫，魏鱼全身都被冰冻住，像一个大冰棒，完全动弹不得。朱楠哭着喊冲上去，抱着魏鱼大腿，却立刻松开了手。原来魏鱼全身冷冰冰的，几乎让朱楠的手麻痹了。见魏鱼冻住，冰姬上前羞辱了几句，让他们把小龙交出来。魏鱼怒目圆睁，不停运气，只见他咬紧牙关，哼哈一声，从魏鱼身上的毛孔中居然喷出了无数细密的热血，滚烫的血液在冰块里流动着，渐渐化解了冰冻。这时小潘已撇开战局，独自闯入水晶大门，朝魏鱼的家里焦急地四处张望。魏鱼大喝一声，冲出了冰块的束缚，举起鱼叉，准备继续和冰姬重新作战。魏夫人听到小潘的怪叫，从琉璃大厅踉踉跄跄地奔了出来，小龙也闻声跑了出来。小潘看到小龙果然在这儿，激动地扑到他的怀抱里，又吻又舔的。小龙也温存地用自己的脸贴着小潘的头。门外的冰姬还在和魏鱼大战。
4: 住手，冰姬！
1: 啊，小龙，你果真在这里？
4: 这，魏大叔，真对不起，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小潘和冰姬。
3: 哼，真没礼貌，不问一声就乱闯民宅，还出手伤人，真是不成体统。
1: 是你们没礼貌吧？我说了要进去找朋友，你们却不让我进去。
3: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游驼龙的间谍，想再掳走我们鲛族的坏人呢？
4: 哎，真是对不起了，魏大叔，朱楠的妈妈。那个冰姬，小潘，你们还不快给魏大叔和崔阿姨请罪道歉。
0: 小潘红着脸跳过去，舔了舔魏叔脚上的伤口，流血的伤口一下就愈合了。毕竟都是水族，魏叔对小潘颇有好感，友好地摸了摸小潘的头，但是他显然对冰姬十分冷漠。
1: 哎，诸位，不好意思。
3: 哼，不和你计较。
5: 妈妈，你没事吧？
0: 小朱楠还在伤心地哭泣，魏夫人进去拿了一个水晶碗，交给魏鱼，放在小朱楠的面前。他的眼泪落在碗里，魏鱼取了几滴眼泪敷在翠珠伤口，其他的就交给了魏夫人，若是放久了就会慢慢凝固成珍贵的夜明珠。
5: 啊哦，
4: 魏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3: 我们鲛人的眼泪是很珍贵的，遇见月光就会变成珍珠，所以现在趁朱楠的眼泪还没凝固，这可是上好的治疗毒液创伤的良药。
4: 真是好神奇的鲛泪呀。
5: 来，小龙，我们赶快把眼泪给玲玲姑娘送去。
0: 魏鱼和朱楠搀扶着翠珠回家休息。魏夫人端着眼泪之碗走入玲玲房间， 小龙、冰姬和小潘紧紧

0: 的跟在后面。来到了归室，魏夫人让小龙和小潘在房间外面等待。魏夫人和冰姬脱掉了玲玲的衣服，开始帮她疗伤。玲玲全身都被油陀龙的毒液给腐蚀了，全身黑褐色，好像烧焦了一样。原本清秀美丽的脸蛋儿，也像非洲难民营里的小丑一样。冰姬忍不住都为她感到惋惜。魏夫人给了冰姬一把柔软的水草笔，让她把碗里的鲛人眼泪轻轻地均匀抹在丁玲玲全身。冰姬照做了。当鲛人泪水涂在丁玲玲受伤的皮肤上时，顿时发出了淡淡的柔和光芒。冰姬用泪水擦拭玲玲双脚、身体，但是当她准备给玲玲涂抹脸蛋时，才吃惊地发现泪水又没了。
1: 啊，怎么办？
2: 这个，我的眼睛已经瞎了，流不出眼泪了。难道这个女孩的下半生就再也不能变成一个美丽的女孩了吗？
1: 难道以后再搜集眼泪不可以吗？
2: 唉，她的伤已经快一周了，如果再不尽快治疗，以后就算还有焦泪也没法彻底痊愈，只能留下斑斑点点的后遗症了。
3: 不会吧，冰姬，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多流点眼泪啊？你难道不知道天生丽质的丁玲玲是打死都不会去整容的吗？
1: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3: 你肯定是嫉妒丁玲玲的美貌。
1: 我真的没有。
4: 别吵了，我再想想办法吧。姐姐，姐姐，别哭了，这是我妈妈的眼泪，她说送给玲玲姐姐疗伤。
3: 真是太及时了，
4: 快过来帮姐姐涂伤口吧。
5: 姐姐，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沉睡中的丁玲玲的嘴角露出了月亮般的弧线。辛苦了许久，终于上好焦虑的良药了。魏夫人、冰姬和朱楠一起拿着瓶瓶碗碗走到大厅来。小龙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3: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2: 我已经给玲玲涂抹过了鲛人的眼泪，只要再休息几天，她身上的毒液就会慢慢退去，伤口也会渐渐复原的。
3: 太好了，魏夫人，谢谢你。
2: 别谢我，要谢就谢朱楠和朱妈吧。
3: 啊，对呀，朱楠，谢谢你，这是我一路珍藏的糖果，都舍不得吃。
5: 好好吃耶，谢谢哥哥。
2: 朱楠和他妈妈是我的邻居，他们孤女寡母的，真的很不容易
1: 啊。为什么呢？他的爸爸呢？
2: 朱楠的爸爸本来是一个善良的渔民，他辛勤的工作，对翠珠和朱楠都很好。可是在一次参加海试的时候，油陀龙派了虾兵来，把朱楠的爸爸抓走了当壮丁。
3: 壮丁？
2: 是啊，油陀龙是个贪婪无度的人，他大兴土木，想尽奢华，抓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没日没夜地去建筑海底龙宫。唉，而我的女儿玉儿就被囚禁在油陀龙的罪恶宫殿里。
5: 我想爸爸。
3: 可恶的油陀龙，我一定要打败他，解放无辜的鲛族人民，让鲛人们的家庭都重新团圆。
2: 唉，这头恶龙很厉害，这么多年来我们鲛人想尽了办法都无法战胜他。
3: 要是保佑灯还能用就好了，可是他却被章鱼怪的墨汁给玷污了。
2: 保佑灯？就是传说中在迷失岛上由仙女幼娘守护的那盏神灯吗？
3: 对啊。
2: 太好了，那盏神灯的威力我们鲛人都听说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丝胜算了。
3: 不止一丝，我们还有千幻藤、玄机尺、炎黄戒、冰莹镜。
2: 太棒了，看来你们真是我们鲛人的幸运星啊。
3: 不敢不敢。
1: 对了，魏夫人，鲛人的眼泪连毒液都可以治疗，也可以清洗保佑灯上的墨汁吗？
2: 我们鲛人的眼泪特别珍贵，比方我的眼睛因为思念女儿都哭瞎了，现在根本不能流出眼泪，而朱楠这么小刚又流了眼泪，起码要有3年后才有新的眼泪了。
3: 这么说来，现在我们没有鲛人的眼泪了，我们的保佑灯用不了，的确很不好办呢。
6: 小兄弟， 不用担心了，这些年我们鲛人也在一直努力，一定可以重新洗净保佑灯的。我相信油陀龙的末日不远了。
3: 嗯，
0: 其他人也都动容地鼓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话分两头，危机重重的大漩涡里，油条、大饼和阿豹被吸到了海底，汹涌的潮水吞没了油饼包，一片漆黑无光，他们渐渐沉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地方建设的如宫殿一样金碧辉煌，雕梁画藻，十分奢侈。华表拱起的大门上还有硕大的匾额驼龙宫，宫殿里一片水晶琉璃，熠熠生辉，威严奢华。门口是两头负重的大碧玺，任劳任怨地拖着歌颂龙王丰功伟绩的大石碑，彩色斑斓的水草摇曳生姿。一只无知的小鱼无意闯入驼龙宫，顿时被把守的金枪鱼守卫刺成了窟窿。龙宫的守卫发现了昏迷的油饼包，一阵透心凉的冷水泼在了他们身上，虾兵蟹将朝昏迷的大饼、油条、阿豹泼水。大饼迷糊地睁开眼，发现是在一片白玉天堂下。
7: 哦，这是哪里啊？冥府吗？这也是海底吗？
8: 没错，
7: 是只大乌龟。
9: 这是我们的袁经理。
7: 哦，
8: 大胆，还不快拜见我们的龙王。
7: 龙王。
0: 只见沿着玉阶而上，华丽的殿堂上有一把黄金灿烂、十分精致的大龙座。龙座上坐着一只满脸油光发亮、全身却都是疤痕、奇丑无比、还拖着一条水桶尾巴的油陀龙。这油陀龙戴着皇冠，冠冕堂皇，满头流苏，他居然留了一头理不清、剪还乱的辫子头，发髻上还插着一只很娘娘腔的银月梭。肥胖的驼龙王岔开双腿，懒洋洋地躺在龙椅上，旁边有几十位美丽脱俗却满脸愁容的鲛人美女为他吃生鱼片、鱼子酱。油条几乎憋不住笑了，阿豹也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臭美的龙族啊？
8: 这位就是英明伟大、万寿无疆的海洋霸主油陀大龙王，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天上人间无可比拟的海洋仙境驼龙宫了。
7: 驼龙宫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8: 没错，能来到这里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们这群落难者见了我们油陀龙王还不磕头请安，如果没有我们，你们的狗命早就完蛋了。
10: 油陀龙，你哪里是一条龙，分明就是一条鳄鱼
11: 啊！你们三个愚昧无知的人类，不，两个，你们三个王八蛋，分明是鲛人的间谍。来人呐，给我杀了他们。
7: 是杀了我们？
11: 当然。
7: 哦，油陀龙王，饶命啊，饶命啊。
0: 两个非常强壮、胳膊比大腿还粗的螃蟹士兵走过来，强行压走了他们。阿宝还想挣扎，被螃蟹士兵用钳子一夹，痛得鼻涕和鲜血都流了出来。大饼被拖在地上，抱怨地说：
7: 老大，都怪你多嘴，否则我们还不会死。
12: 哼，他本来就不是鳄鱼，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龙族。
11: 把这三个入侵者推出去斩了。
0: 强悍的螃蟹士兵拖着油条、大饼和阿宝出了耀眼辉煌的宫殿，用麻绳捆住他们，强迫他们跪下。油条就是不跪，一个鱿鱼兵冲了过来，用长枪刺他的膝盖，油条扑通跪倒。即刻行刑。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有
17: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6到27度，郭阳17到27度，蒙城、利兴15到27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大洋镇郭岸村村干部王腾腾从小白练成村里的专属主播，帮农户卖特产，为村民解难题。
1: 眼下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帮助畜禽安稳度过换季期。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样远离甲状腺困扰。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

0: 将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1: 说起直播带货，大家都不陌生，网红博主做直播很常见，但你见过扎根村里天天给老乡直播的村干部吗？在咱们乔城区大洋镇郭万村，就有这样一位接地气儿的村干部王腾腾，从一开始不敢开播的小白，练成了村里的专属主播，一边帮农户卖特产，一边为村民解难题。下面咱们就听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今天呢，直播来到了我们国安村的张大爷农场这边。张大爷农场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前期我们也来过。我们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梨正在成熟期，现在葡萄成熟了。
1: 在江大姐农场，王腾腾带着大伙逛农场，清甜的苏梨刚下市，饱满的葡萄又挂满枝头。这场乡村直播不光让田间地头的新鲜特产走出了村子，也让农户的丰收有了更多销路。江大姐心里最清楚这直播到底管不管用。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江丽：
3: 这里美女村干部呢，有时间呢都来给我直播，直播卖梨，直播卖葡萄，好多人看到直播以后都陆陆续续来买，来购买。
1: 一场场直播实实在在帮农户打开了销路，可谁能想到如今对着镜头从容介绍农产品、解答问题的王腾腾，刚开始接触直播时心里满是忐忑和不安。郭岸村党总支委员王腾腾：
2: 有一种怯的，就感觉对直播这一方面也不懂，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些政策，我万一播的时候我会不会说错，会不会了解的不彻底，说的不对。
1: 面对困难，王腾腾没有退缩，他从零开始摸索，主动学习直播技巧，一点点积累经验。王腾腾：
2: 学习别人怎么直播，然后看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都需要讲啥，还有需要一些注意一些啥，还有就比方说播的时候他们有哪些措辞，然后还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4: 我说的村上村民要把保险交够十五年必须要再交了。
2: 这个再交够十五年是可以继续延缴的。
1: 除了卖货，直播间还成了村民问政策办业务的新窗口，社保民生政策有啥疑问，大伙都习惯在公屏上留言咨询。王腾腾：
2: 如果我能了解的，就是我当时就给他们解答了，不能的话我就是下播之后真是我会上各个部门去问去学习，然后他们会有时候也会私信我，我就会给他们就再去解答他们问的问题。
1: 不少常年在外的村民通过直播认识了王腾腾，摸清了各类民生业务办理流程，不少人返乡后顺利办理相关业务。王腾腾：
2: 他们会说啊，就是你播的，我看见你了，然后你给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的，我没跑弯路，我一天都办好了，我就感觉我很欣慰啊，我的付出这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从青涩忐忑的直播新手到得心应手的乡村主播，王腾腾用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服务乡亲，助力乡村发展，而这乡村直播的故事还在继续。王腾腾：
2: 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丰富我们自己，然后也会学习一些这些运营这一方面的知识，后期呢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村的宣传，然后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真正做到振兴，帮助我们农户也带来一定的收益。
5: 寒露节气一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出行容易产生冷应激，呼吸道、肠胃疾病也进入高发期， 提醒广大养殖户抓好下面几项管理，帮助畜禽安稳度过换季期。首先，圈舍管护要到位。峡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6: 及时修补圈舍的缝隙，防止贼风直吹畜禽。夜间注意保温，中午温度过高的时候要开窗通风，勤清粪污，保持舍内干燥，避免畜禽喝冰水拉稀。
5: 光把棚舍收拾好还不够，饲料喂养也要跟着气温变化调整。沈周：
6: 气温下降，畜禽能量消耗变大，可以适当增加玉米、青稞等能量饲料，补充多维电解质，提高畜禽抗寒能力。牛羊饲喂尽量避开带水的牧草，氮基保证钙磷供给，稳定产蛋的性能。
5: 除了吃好喝好，秋季防疫这一关千万不能松。沈周：
6: 抓紧做好口蹄疫、禽流感等秋季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定期开展常区消毒，勤观察畜禽采食精神状态，出现发病异常及时处置，病死畜禽严格落实无碍化处理。
5: 最后，沈周提醒广大养殖户，安全生产这根弦也得绷紧，及污池等有限空间严禁盲目下池作业，一定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检查供暖用电设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漏电等安全隐患，做好控温差、保干燥、调营养、重防疫，减少畜禽发病，保障养殖平稳。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7: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8: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7: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8: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7: 好嘞。
9: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7年9月19日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的讲话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以案说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国旗、国歌、国徽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任何侮辱国旗、国徽、国歌以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法律对玷污国歌和国旗都有相关的处罚条例，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有关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把爱国守法融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1: 案例一，2018年2月9日23时许，一名男子在舞狮表演过程中 用国旗当红布摆放祭品，并多次践踏国旗。近日，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钟某因犯侮辱国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5: 案例二，2017年10月3号至10月6号晚间，吴某某携带剪刀至天津市河西区两小区内，剪破损毁悬挂于各楼栋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国旗旗杆丢弃在小区道路及垃圾桶等处。后经统计，被损毁的国旗共计66面。同年12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例侮辱国旗罪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共场合以剪刀剪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国旗罪，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2年。
1: 案例三，2017年10月22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机关发现微博发帖青海门源的某餐厅把国旗裁一半做门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后，马某某因侮辱国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规定，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19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毁、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案例四，2018年9月6号14点左右，违法人员帅某，女，汉族，45岁，成都市温江区人，为维权擅自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布。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涉嫌侮辱国歌。目前，帅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1: 案例五，2018年10月7号，虎牙直播的时候，某网红杨某丽公开戏唱国歌，于是网友就迅速举报，虎牙封杀该网红，冻结其直播账号，下架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健康小贴士：
1: 不少人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要么过度恐慌，要么完全忽视，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今天咱们聊聊甲状腺结节，教大家科学预防，合理调理。甲状腺长在脖子前方，外形像一只小蝴蝶，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腺体，它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人体代谢、心率、体重还有精神状态。现如今，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很高，女性发病概率明显高于男性。亳州新华医院内科副主任刘素韵：
12: 甲状腺是人体非常敏感的情绪腺体，长期生气、焦虑、熬夜、压力大，都会扰乱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刺激甲状腺增生、长结节。另外，很多市民存在饮食误区，要么长期不吃碘，要么大量吃海带、海藻保健品，碘过多或过少都会诱发甲亢、甲减和甲状腺结节。
1: 医生介绍，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属于良性，大家不必恐慌，更不要盲目过度治疗，但部分结节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到医院复查。刘素韵：
12: 大家不用谈结节色变，临床上 90% 以上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不会癌变，也不用特殊治疗。最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过度焦虑乱吃药乱忌口，二是常年不体检不复查，任由结节变化。建议成年人每年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筛查，早发现早监测早干预。
1: 想要养护好甲状腺，日常重点抓好饮食、情绪、作息这三方面。有家族病史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备孕女性、更年期女性，建议每年做一次甲状腺专项检查。刘素韵：
12: 养护甲状腺其实很简单，核心就是不熬夜、少生气、饮食均衡、定期体检，不要盲目进食保健品，也不要过度节食减肥，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定期随访复查，绝大多数甲状腺问题都可以稳定控制， 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1: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关键是树立科学认知，保持规律作息，坚持定期筛查，守护好颈部这个小腺体，稳住全身内分泌健康。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4: 你愿意嫁给我吗？
13: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食品安全、企业登记注册、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奇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习近平文会。
6: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5: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6: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红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凤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7: 案件发布。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6: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 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时，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苏章震怒，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7: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卢庙镇

0: 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刷新乡村颜值。
1: 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提升群众幸福感、建设和美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桥城区卢庙镇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过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等举措，持续刷新乡村颜值。走进卢庙镇王楼村，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井然有序，整体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村里实行保洁员定岗定责、全天候保洁的工作模式，扎实做好村内环境卫生常态化清扫管护。卢庙镇王楼村保洁员周顺志：
2: 不到位的技术就请了掉，都扫了干干净净。
0: 持续精细的环境卫生管护，让村里的人居环境实现常态化保持、精细化提升。干净整洁的乡村环境也让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不断提升。村民张明慧：
3: 现在村里面的环境都特别好，家里面有垃圾都扔进垃圾桶，都保护环境。
0: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依靠专人保洁，更在于长效管理机制的落地见效。王楼村细化日常管理制度，通过常态化巡查打卡、正向评比激励，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充分调动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整治。今年以来，卢庙镇已打造15个洁净村、6个宜居村，要求各村要常态化整治、精细化管护，推动乡村环境品质持续稳步提升。卢庙镇人居环境专班工作人员杜公飞：
4: 我们要求各村要结合本村的这个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这个管控机制，做好日常的这个卫生保洁及调动这个群众的积极性，都有这个成文的这个规定。同时镇里安排这个专人定期做好这个监督检查，发现有问题的村那个及时督促整改，并定期召开这个评选及观摩的活动。
1: 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近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乡镇一线，开展秋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行动，为全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秋季热销的小麦种子、复合肥、有机肥、防虫农药等秋种刚需农资，重点检查农资产品包装标签、生产资质、合格证、进销货台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销售、标签不规范、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田间。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梁霞：
5: 农资市场检查对我们是监督也是学习，我们进货渠道严把质量管，选择大厂质量合格的产品，老农民买着放心，用着也放心。
1: 双沟镇农资经销商李运亮：
6: 我们一直在规范化和诚信化经营，并做好台账，给农民朋友讲解这个种子和化肥的使用量。
1: 常态化的农资监管整治，有效净化了市场经营环境，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也让广大农民朋友采购农资更加安心。双沟镇甲集村村民杨三宝：
7: 现在农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我们到他这里买农资也放心，他们都有记录，不担心买着假的。
1: 今年秋种期间，桥城区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采取以点带面、乡镇联动、全域覆盖的监管模式，通过定点排查、随机抽检、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农资市场各类风险隐患，持续规范全区农资经营市场秩序，全力护航秋季农业生产。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8: 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普法力度，加密检查频次，紧盯种子、农药等重点农资，从严查出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持续强化宣传引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秋种农资安全屏障。
0: 当前正值秋收收尾、秋种备耕的关键时期，桥城区延吉镇统筹全镇农村生产工作，将秸秆犁田清零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组织镇村党员干部下沉田间一线，精准开展助农服务，全力扫清秋种障碍，

0: 人传友。
1: 一亩多地的玉米秸秆，这个我老两口这个要清理，得清理一两天。村干部帮助我把这个玉米秸秆整出去，方便我老两口这个弄那了。
0: 为确保秸秆清理彻底，地块全部达标待播，村里用抓机和三轮车进行作业，全域推进秸秆清零，做到随收随清，清尽清零，为冬小麦播种保驾护航。延吉镇李沟村党委书记康立航：
2: 我们村组织这个干部下田田间，重点呢帮扶村内的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全力加快这个秸秆清理进度，确保地块皮能达标。下一步呢，我们村将持续盯紧农事，扎实做好征地、备种各项服务，确保全村秋种工作高质量的完成。
0: 当前延吉镇以点带面全域推进，各村同步开展秸秆犁田整地备耕工作，镇村联动压实农事责任，全力夯实秋种生产基础。延吉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聂源：
3: 从重安排农机人员包村，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大户做好秋种工作。今年我镇计划秋种总面积达到 7.2 万亩，其中小麦6万亩，中原菜1.2万亩。眼下正根据土壤伤情，督促农户及时的选耕征地，集中播种，安排在本月的15到23号，力争霜降前后能基本完成秋种任务。
4: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号周四24时进行。汽油、柴油分别预计下调每吨225元、每吨21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每升0.18元，95号汽油下跌每升0.19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0.19元。当前预估下调幅度超每升0.15元，本轮下调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晶晶，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借我好人去要盖梦中楼，借我擎天手。
7: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7: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要通过中央四百多上百十年两年五十年到那么干部招不人。找了一下门，最后我在最东门眼方那里找到所长走人，他把他休息，他说啊、哦、马上起来值班。
1: 是哪个地方？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
0: 中央司法所。龙阳镇。
1: 龙阳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上班期间没有
0: 找不到人。
1: 上班期间没有人在办公室是吧？
0: 这个我叫门这种找到所长了，结果可能是打扰到酒局了，然后他情绪不好，有点想发脾气。
1: 好，那后来他接待您了吗？
0: 后来接待了。
1: 好。那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帮您想反映到这个主管部门。因为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来讲的话，他是要除非就是工作人员比如说外出下村或者是这个社区矫正等。
0: 他要方便手机，我打扰到了，可能他带情绪起来上班了。
1: 对，我就跟您解释一下，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外出我跟您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像您讲的这种在房间里面休息正常的时间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司法所来讲的话你要正常的值班值守，工作日的时候的话你要这按照这个正常的时间检接待群众这个办事，对不对？好，就包括后续虽然就讲接待您了，但是呢您本身来讲
0: 我刚叫的时候态度不好。
1: 好，那行，下线之后我们帮你来反映一下好吧。
0: 好。
1: 好嘞，好，再见啊。
0: 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许先生，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钢瓶燃气价格为何涨得那么厉害，几个燃气公司一起涨价，对比大城市的价格，亳州的涨的价格的话有点太离谱了，请问主管部门是否可以调查一下是否存在联合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这个瓶装的液化气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自主定价，受近期上游的气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亳州市城区的华亳和中亳燃气两家的供气单位调整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调整之后的价格参考了周边阜阳、蚌埠、淮北等市水平，均已进行了价格公示，核查没有发现价格违法的行为。第二呢，也是约谈了两家的供气的企业，督促经营中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充分告知消费者不得进行价格欺诈，充分维护良好的市场的秩序。我们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是这个去年给他经销地买你经销地干活到干了几年四个月。现在整个跳过两年吧。
1: 您在九号地做零工是吧？
2: 做那个瓦工。
1: 做瓦工。然后欠了您多少钱？
2: 现在还欠我两年吧的。
1: 他班组欠您钱的话，有给您结算单吗？
2: 没有。
1: 那您问他要，他怎么讲吗？有没有沟通一过？
2: 他说给就是不给。那个项目部的这个。他说的这个反正你没啥证据，小老板不怎么样，那他没办法，那他总归没办法的。
1: 那您去干这个瓦工的话，应该是有没有就比如说您在现场做工的一些照片呀、记录呀、出勤记录啊，之前就是有没有发工资之类的？
2: 刷了。
1: 好，行，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帮您转班的劳动监察大队的话，他们也要这些材料，比如说这个出勤的记录，之前肯定有转账的生活费的记录。
2: 打费是五费了，打的现在那时候打1400，这打2000打了，没安排把这些删掉了。我也通知那个项目部的那个姓岳的，姓岳的那个人，他说的你通知。还下午还害我，投诉我这 就买卖，你为师了。
1: 那我们作为这个正常的讨要工资，没有什么违规或违法的情况，我们是合理合法的诉求，
2: 对
1: 吧？
2: 对，
1: 您本身就欠工资，您应该按时足额的把这个工钱给支付了。您不仅不把这个足额的钱支付，您还就是反过来，就好像有一种就反向的去威胁的一种感觉。那你想呀，包括这个住建局，包括劳动监察支队，包括这个全国的有欠薪专线，那开设的目的是什么？开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工讨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呀。那这是正常的一个诉求，也没有无理取闹。当然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您现在没有结算的欠条，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劳动监察支队那边的话，然后可以给您沟通，您带着材料可能还是需要到现场递交材料，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帮助您维权要这个钱，好吧？
2: 他这个终于现在他给我跳字，我偷偷的在这边跳，小老板不同意啊，就这样的。
1: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那如果说你们两个通过协商这个问题钱支付了，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一直不支付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这个钱没办法支付也没办法呀，是不是？那肯定还是要去反映这个情况的。行，协商了，调解了，就没有。这个解决，那个向主管部门反映也是您的权利，好，那行，我们线下的
2: 我本来我这才回来没几天，我在上海打工来，我再过后天可能还得去那边。
1: 总包单位也是有责任垫付农民工的工资的，这个没关系，我们帮您看反映以后，看通过这个人事部门帮助您协调，看能不能及时给您这个钱，好吧？
2: 麻烦您了。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2: 好，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麻烦您了。
3: 哎，
1: 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直接手机通话，我听到您在听广播，您把广播关掉啊，好不好？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可以吗？
3: 我们可以直接手机。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哈？因为我们的广播传出它是有延时的。
3: 直接手机通话。
1: 哎，您好，这位先生，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因为我们的广播传出它是有延时的。
1: 您是家住在哪里？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好吧。您可以关掉这个广播吗？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行了。因为还有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等待。您如果说不能及时的然后关闭广播的话，您只能通过广播这个听到我延时给您说的这个内容，不能同步的对话。好，有请导播与二号先生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他老是不挂断这个不关闭广播，不能同步说话的话，就是耽误这个时间了。我们先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蒙城县的。我是蒙城县，早上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在2010年遭受一起连环诈骗，现金60多万元现金。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是多次报警不予立案，认成民事刑事案件，他就是十届名界十骗啊，但是蒙城县经济审查他叫易代，我不知道他叫易啥子，他说你要想立案，你得法院的么判决得撤销，我不能相信你的。你这个掩盖事实隐瞒真相，你该立案的有案不立，你现在放包庇这个罪犯逍遥法外，我现在我不服啊。
1: 对，
4: 他编造事实隐瞒真相，他拿我的钱，他说搞拆6万4双龙机械厂，结果没有这回事，60多万元现金在2010年的时候，有四位诈骗案发生在蒙城县这个板桥镇，案发地在板桥镇发生的，有郭东峰、有张超禅、王登利3人，共计骗563.4万元。现在不予立案，我们就非常的着急。你这个你的诈骗，你不给我打，你打车就是民事的，就是民眼借贷了， 就给我退回了。
1: 嗯，
4: 现在我们造成很大的亏空。
1: 您说就是对方借您的钱的话，然后有借条是吧？
4: 我借他骗我的钱，有借条是这样的吗？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事实隐瞒真相，
1: 嗯，
4: 非法占有为目的，他明借实骗。这个同志，我讲你能听懂吗？
1: 嗯，
4: 那他要不给我打条子，我能拿那么些钱给他吗？
1: 嗯，
4: 错误导致我错误的认识，把钱款交给他。
1: 嗯，
4: 现在弄的，法院给我判了，也不执行。现在我们公安不立案，刑事自诉，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支撑这个问题了。现在蒙城县经济站侦查大队叫一队，他说的不立案。说你这属于民间借贷，这还叫民间借贷吗？
1: 嗯，
4: 借钱就不想还了，就把我拉黑了。然后这个郭德公，撇下大烂骂烂。那个时候，郭德公、李继春不干了。现在心安不理旧账吗？
1: 嗯，
4: 现在俺就这个钱就泡汤，眼看就要没有，要死命。
1: 嗯，好，我大概听到您描述了整个过程，就是说。在那个年度的话，对方呢是借了您的钱，然后也有借条，但是呢，在整个过程，您觉得对方呢是以借钱的名义，但实则您觉得是诈骗，然后您去公安机关去立案，对方说呢，这个是属于民间借贷，然后没有办法进行立案。
4: 不是，他那个时候说是民间借贷，这个时候就说法院判决了，俺不能问了。你那个时候你该你问你不该，你给俺推脱的错误的引导。你叫俺上法院起诉，俺不起诉啥法呢？对，弄到这个程度了，俺起诉也没我的钱，你有案你也不给俺理。
1: 然后另外
4: 你不是可怜吗？
1: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也通过法院那边进行起诉了，目前还没有执行是吧？
4: 不执行了，你现在公检法不
1: 执行的话是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这您自己去申请了吗？没有执行。
4: 我申请了十几年，一毛钱也没执行嘞。
1: 那是好，这样哈，我来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哈，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像公安是否立案和民事起诉撤案有没有关系，这两个是独立的。公安就是
4: 不需要撤案，
1: 对，
4: 不需要撤案，人判的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4: 我去，人判的有问题可以撤案，没有问题，互不冲突，怎么能撤案才管立案，不撤案不管立案？
1: 好，
4: 这个规定这个事呢。这两个是独立的案件，它不互不冲突的。你还想
1: 您听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好吧。首先来讲，您讲的就是公安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管这个刑事犯罪诈骗，重点判断的重点就是对方借你钱的时候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隐瞒真相，从一开始就打算非法占用您的60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院民事诉讼管欠钱还钱，就也就是说的民间借贷。哪怕有这个借条的话，解决的也是民事的这个债务。这要看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您目前就是官司打赢了，但是呢是钱执行不到位，是执行不到钱，还是没有执行，这是两回事。
4: 没有执行，他什么手续都没办。
1: 好，没有执行的话，这是第一条，就是您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执行。强制执行，这是您是可以的。比如说限制高消费，比如说查他的这个房产呀、银行呀、账号呀等等哈、是否如果说能够查到对方转移财产，这个等等都是可以的。就是您可以向法院来去这个申请。
4: 同志，他民事本来是刑事案件，给俺上民事案件推，他不敢说的，硬错误的引导，你起诉也，你起诉吧，有几个起诉能赢的？
1: 不是关键问题，您法院那边是不是已经起诉了吗？
4: 起诉了，用了一张废纸，成了一张空，有用吗？
1: 是这样的哈，那个如果说您对于法院然后给出的这个。这个判决书您不服，您也可以再一次申请。
4: 我什么不服？
1: 如果说您是对方没有进行执行，您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这样咱简单来说一下，您今天打电话是关于是说公安机关不立案这个事情，想让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机关这边呢，还是想让我们帮您问问这个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块？ 您是
4: 不要强制执行，我就要刑事、要刑事立案。
1: 好，行，关于您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目前来讲，您这个是否是可以刑事立案，好不好？那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5: 喂，
1: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这个父亲贷款怎么几年不给贷了，属于什么原因？
1: 是您说的哪个银行？
5: 属于蒙城县板桥集镇农商银行。
1: 耀东农商银行吗？
5: 又不是亳州是蒙城县板桥集镇农村，就是商业银行嘛。
1: 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那是他们没有这个政策了，是不是？
5: 有啊，上面有啊。
1: 有是不是？那，您去申请没有给批准吗？
5: 没有，因为去年我办了20000，就是上个月的9月16号还上了。
1: 嗯。
5: 我们这次办他又不给办了，是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别人办都有，我办咋没有了？
1: 哦，我知道。那您去办的时候，他跟您解释了吗？
5: 他说的有的我们村的个别人还不上，他就怕还。收不回来就不想给办了。我说我有还款能力啊，我又没违约，为什么不办了呢？
1: 哦，
5: 他有这种原因推辞。
1: 他这个应该叫做这个扶贫小额信贷。
5: 是的，我就是扶贫户嘛，现在农村要农用嘛，因为买化肥种子啊，用这笔钱嘛。去年办20000，我今年少办点，办10000，临时用一下，到时候卖粮食啊，资金转过来再给他还上就行了。
1: 哦，那行，
5: 确实有困难。
1: 行，
5: 我是
1: 您说，
5: 蒙城县管庙板桥集镇管庙社区的，我姓方。
1: 您是脱贫户吗？
5: 贫困户。
1: 脱贫了，然后应该算是监测对象吧，是属于脱贫户。
5: 对呀、
1: 哦，
5: 是的，
1: 好，
5: 麻烦你给我问一下，不太麻烦了。
1: 好，
5: 担保又找不着人担保，只能用这款临时用一下。
1: 行，我们想帮您来问一下他们这边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5: 好，问一下。
1: 您是用于就是
5: 农用吧？
1: 农用。好。
5: 对，农用。
1: 您多大了呀？
5: 我今年74的，74年出生的。
1: 74年出生的，他这个在年龄方面的话，他给您解释了吗？
5: 年龄够啊。年龄可以啊，
1: 他
5: 因为一般都结到60岁嘛，我才50多一点。
1: 对，是的。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
5: 好，帮我问一下。
1: 好嘞，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好，我等着，等你消息。
1: 好嘞，我们会有给您反映，然后呢，再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5: 好，我是蒙城县板桥集镇官庙社区的，我姓方。
1: 好嘞，
5: 好，再见，
1: 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届时我们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8: 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9: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博品出海空间，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医药是亳州对外经贸合作的特色优势产业，依托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等多重开放红利，全市中医药出口渠道持续拓宽，特色中药材及加工制品远销海外市场，特色产业外向度稳步提升。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10: 出口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
9: 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海峰：
11: 企业通关更加便捷，出口成本有效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订单实现平稳增长。
9: 当前全球中药材市场准入标准各异，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制约企业规模化出海的突出因素。针对产业发展堵点，亳州海关精准靶向施策，常态化开展政策帮扶指导，助力企业充分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持续培育壮大外贸市场主体。亳州海关检验科科长戴玉清：
12: 创新优化查检模式，采用远程熟力查检方式，与出口企业通过掌上单一窗口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实现当日申请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建立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梯度培育库，通过一对一帮扶，将认证标准转化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持续为企业信用赋能。
9: 一系列稳外贸优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有效激活全市外向型经济内生动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进出口总值 25.1 亿元，其中出口 21.2 亿元，进口 3.9 亿元，中药材出口总值5亿元，占全省同类产品出口比重达 91%， 稳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机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出口增势稳健，全市外贸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多元支撑格局加快形成。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13: 亳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持续扩容，贸易市场不断多元化，中医药的出口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纺织、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出口动能不断增长。
9: 开放平台是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立足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外开放工作部署，亳州海关将坚持以改革创新赋能开放发展，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开放平台聚合效应，全力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能级稳步跃升。亳州海关副关长尤成斌：
14: 我们将立足海关监管服务主责主业，一方面持续做优中医药特色产业的全链条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联动创新区、B 型保税物流中心等平台升建培育工作，放大平台政策效应，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助力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8: 本台消息，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10月13号上午，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意见建议，研究解决要素成本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13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水、电、气、热等要素供应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现场答疑解惑，明确问题解决路径。汪继红指出，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是助力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服务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汪继红强调，要树立共赢理念，引导要素供应企业和使用企业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实现共赢发展。要积极解决问题，加快推进城市供热一张网建设，科学优化电网结构和线路布局，持续拓展气源渠道，精准对接工业用水需求，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跟踪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问题，精准做好政策研究、解读、宣传工作，让广大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惠企政策。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深耕主业，锐意进取，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中央媒体看安徽。
9: 10月13号，中国组织人事报以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为题，报道我市为帮助新录用公务员快速适应岗位、筑牢职业根基，以见面培训会为抓手，通过构建理论学习、导师帮带、实践锻炼链条式管理体系，一体推进新录用公务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双提升。报道中说，亳州市坚持市县联动一体覆盖原则，建立由领导干部、党校教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基层工作先进模范等构成的授课团，搭建政策学习加思想教育加党性锤炼加榜样问答课程体系，开展专题式、多元式、互动式教育培训， 以市级示范课为牵引，带动各县区因地制宜举办入职第一课四场，覆盖新录用公务员506人，逐人发放一册一书一信，教育引导新录用公务员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法纪意识，明确政治素质过硬，工作经验丰富，作风公道正派，引导启发能力强四项标准，采取单位推荐加组织备案加双向选择方式，从所在单位分管领导、业务骨干、优秀年轻干部等群体中备案导师732名，为新录用公务员进行一对一配备，聚焦传经验、帮业务、带作风目标，严格落实导师每季度一谈话、学员每季度一汇报、组织部门每季度一评估措施，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对帮带效果不明显的及时调整，同时将评估结果作为导师职务职级晋升、评先评优重要参考。报道介绍，亳州市开展我在一线我到一线调研实践活动，组织新录用公务员深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等重点一线观摩学习，通过点对点参与、面对面访谈、手把手示范等方式，帮助新录用公务员近距离感知基层实情，熟悉业务流程，积累实战经验。截至目前，已观摩调研开工项目、振兴工厂、单位服务窗口等现场145个，参与办理事项320。

0: 27个。同时定期开展成长分析研判，对思想松懈、工作不力的及时提醒，对工作实际好、导师评价高的及时纳入年轻干部储备库，重点培养。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今年乔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已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乔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洗漱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压力。韩宝华：
2: 照顾他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1: 针对这一户的特殊情况，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韩宝华：
2: 所以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1: 乔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十八里镇民政办负责人徐克：
3: 和你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策，就是每一户给到不同的改造方案。
1: 此次改造聚焦群众实际需求，从细微处优化居家环境，通过规整线路、更新灶台、配备橱柜、硬化入户道路等举措，全方位改善残疾人家庭居住条件，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覆盖魏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汤宁街道、花溪楼街道、薛格街道等多个镇街，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面完工。
0: 本台记者石慧报道。从事餐饮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健康证是上岗必备。以前办健康证要专门跑医院排队体检，体检完还要等纸质证书，费时又麻烦。如今博州高新区电子健康证系统正式试点运行，从业人员体检全程免费，从预约到拿证线上一站式搞定，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据了解，此次试点面向博州高新区所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覆盖范围广，食品、乳制品、餐饮具集中消毒、药品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场所、饮用水、托育机构、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确定了3家定点医疗机构承担体检办证工作。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瑞偶莲：
4: 博州高新区辖区内的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博州市人民医院、博州市妇幼保健院、博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家医疗机构预约办理，打开皖视通 APP 线上预约，选择用工单位所在的辖区的指定的办理点，按照您的从业身份上传材料，预约成功以后呢，带上身份证原件到医院的现场进行体检，预约体检的结果可自行登录页面查询，不再单独的短信提醒。
0: 针对大家关心的新旧证件衔接问题，卫健部门也做出明确说明。瑞偶莲介绍，原有效期内实体健康证依旧有效，无需更换。新办理人员体检合格后，直接生成电子健康证，不再发放实体证。待试点运行系统优化后，近期将在全市范围推广。瑞偶莲：
4: 电子健康证的实施是推动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数字化、规范化的重大举措。 为从业人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更好地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1: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10月11号上午，由贵阳县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贵阳县第七届情定贵阳新风有喜文明集体婚礼在时代广场浪漫启幕。活动现场设置精彩暖场演出，县妇联负责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随后15对新人携手步入典礼区进行集体宣誓交换信物，出席领导上台颁发结婚证礼物。新人林潘潘
5: 在全城文明氛围的见证下步入婚礼，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幸福婚姻不在于排场大小，而在于相守相伴。未来我们会以身作则，带动身边亲朋好友践行文明婚俗，整座文明新风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1: 新人王玉环
6: 能够参加县里举办的集体婚礼，我们感到特别荣幸和温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主动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旧习俗。今后我们会经营好小家，传递文明新风。
1: 此次集体婚礼聚焦移风易俗工作重点，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简办婚的文明婚恋理念，既为新人打造了简约浪漫、意义非凡的婚礼体验，切实减轻家庭婚嫁负担，更以青年示范引领、典型带动的方式广泛传播文明婚嫁新风，持续擦亮我县文明城市建设底色，以淳朴家风涵养清朗民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梦之夜婚礼文化负责人刘景之
7: 本次集体婚礼，我们坚持简约庄重的办婚理念，为青年新人搭建彰显时代风貌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转变婚嫁观念。我们也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助力贵阳本地婚俗文化改革落地。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消息请听简讯。为进一步优化观演体验，结合季节变化与演出运营实际，自即日起曹操实景演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二至周日晚19点正式演出，每周一休演，国家法定节假日及特殊场次另行通知。此外，郭河夜话游船运营时间也有调整，运营时段调整为周二至周日，周一设备检修，当日全线停运。白间游船15点、16点、17点，夜间游船18点30、19点10分、19点50分、20点30、21点10分。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从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1: 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

0: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什么

0: 一个大学需要培养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心去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2: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3: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来自近

0: 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 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十五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

0: 五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3: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5: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6: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7: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并启动首批组团老师轮岗实。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

0: 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政之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或投诉。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中亚，欢迎王总。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客服部经理怀勇、销售部经理程展、理赔部经理葛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那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5: 你好。
1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你好，我之前给小孩买的这个智能型，我看手机上有个领取，上面可有钱吗？咋领呢？
13: 智能星这款保险是吧？
15: 嗯。
13: 您是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有领取，领取是保险分红还是什么？上面有显示吗？
15: 我看上面显示有个部分领取。
13: 行，我们咨询一下怀勇怀经理。
16: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客户，这位女士，您给孩子买的是智能星这个险种，交费有几年了呀？
15: 交了得有12年了。
16: 那如果你从手机上看到有部分领取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是可以领取的。智能星这个险种本来它就是具备部分领取的功能。如果你从手机监管家上，你可以看到你的保单账户价值有多少，你需要多少钱，然后看到他账户价值上有多少钱的话，在保留1000块钱保障成本之外，你都可以领取。
13: 这位女士。
16: 听到了，喂，这位女士在听吗？
15: 你好，我在听啊。
16: 在听是吧？就是你是可以从部分领，是可以从监管家上领取的。
15: 那我这个咋操作呢？
16: 你现在就是有手机监管家吗？我如果方便的话，线上指导你操作，还是你线下指导操作？如果你手机操作比较灵便的话，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从首页保单服务上面有个全部，你点部分领取，按照指示来操作就可以了，输入银行卡号和金额。
13: 这个银行卡分不分银行？比如说必须是几大银行，或者说
16: 我们五大银行都可以。对，五大银行要如果他要领取10000块钱以上的话，需要借记卡、一类卡的借记卡。对，
13: 需要一类卡。
16: 一类卡，因为它有限额嘛，二类卡。另外需要这投保人的身份证，然后本人人脸识别就可以，其实很方便的，很方便。
13: 那这个部分领取的话，上面显示金额吗？
16: 显示
13: 也显示
16: 啊，就是你总金额，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咱账户价里面是5万块钱、
13: 嗯、
16: 啊，那客户要支取1万，就直接在里面输入1万块钱就提取出来，就这个意思 啊。它本来就具备这个部分领取的这个功能。
13: 嗯嗯
16: 嗯，是这样。
13: 最好的话就是绑定一个异类卡，如果说以后想要取更多的话，
16: 不需要绑定，
13: 嗯、
16: 就是操作的时候
13: 输入就行，
16: 还得输入就行了，就比较灵便。
13: 哦、
16: 嗯
13: 嗯，好吗，这位女士？
15: 那我这个保单啥时候能够本呀、
13: 啊？嗯，您这样，我们请王总给您交流一下。王总
14: 啊，这位女士你好，因为刚刚听你讲了，买了智能星已经十来年了。其实这个保险合同呢，它是如果部分领取，对保险合同本身的权益是有影响的。因为在线上的话，只能简短的跟你讲怎么领取，但是对保单合同的影响呢，我建议呢，你到可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联系你身边的保险代理人。或者打9511，我们对给你进行详细的讲解。因为不，如果只是简单的说给你领取了，然后但是你的保单权益受到影响，也是不合适的。
13: 嗯。
15: 嗯，管吗？那我知道了，那我还是去您公司问问吧。那您公司在哪个呢？
16: 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女士你好，如果你到公司的话，我们在卫武大道有天星大厦10楼。
15: 哦，关，那我去您公司问问。
16: 嗯，带上身份证
15: 啊，
16: 带上身份证。
13: 就是高新万达往东。
16: 哎，对，
13: 那个
16: 对对，10楼，10楼。
13: 嗯，好吗？
15: 嗯，好，我知道了。
13: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喂。
13: 哎，你好。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7: 是我是吧？
13: 哎，是您电话。
17: 哦哦，好好，那个是这样的，我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好长时间了，给小孩买了个，就是那个一年交360的那个保险。
13: 嗯。
17: 就现在我工作忙，就讲有时候你也事多，想年龄也那啥了，就想不起来，办事不方便。
13: 嗯。
17: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保单的投保人可能小孩成年了。
13: 嗯。
17: 就是成对，就像20多岁了，怎么改成他呢？
13: 投保人
17: 改成他，就是对，改成他以后，我这个保险成操心了。
13: 哦，行，之前的投保人都是您，
17: 对对对，这个东西不知咋弄，你也不知道谁。
13: 行行，那这样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回复一下，谁来啊？我们有请怀经理。
16: 好，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想了解一下您给孩子买的什么险种啊？
17: 就是那个一年交360块钱的。
16: 哦，那是。
17: 一年交360，
16: 那应该是90年买的保险了。那现在这个保险应该是缴清状态了。
17: 对，不需要缴了，对，缴清了。就有时候看保单会看这个保单，但之前办业务还得工资还得叫我去，我这边不得行。
16: 现在孩子已经成年了，应该该领的生存金，这个就是360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也都差不多领完了。360的被保人现在应该都是。
17: 成年了，对。
16: 对对对。那如果你想办投保人变更的话，也可以，因为以后的话，这个孩子360这个险种的话，被保人他是可以领取，就有些险种他是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你可以变更投保人。现在问题就是投保人不知道怎么变更是吧？
17: 对，还有一个可需要啥材料？对。
16: 需要材料，就是投保人变更的话，就是你和被保人，就是投保人，你不是投保人吗？你和被保人要同时到我们公司去，同时临柜，投保人和被保人，你们俩在一起吗？
17: 嗯，就假如不在，就
13: 那被保人应该就是您给孩子买。
17: 他现在不在，
16: 对孩子
17: 不在一个城市，就假如。就是必须得在一起，这关吗？
16: 也不是说必须得在一起。如果说您在一起的话，您带着投保人，你们两个人带上你们两个的身份证一起过去。如果说你们还有没有领完的生存金，或者说之前没有领，或者说这个没有领，就是因为有些客户他没有领嘛，你现在生存金肯定是产生了，然后呢，你让被保人带一类卡。就是一类卡的借记卡，5大行的，你和投保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到公司，就是临柜，这是投保人、被保人你们俩在一起的情况下。如果说被保人不在一起，你们俩比如说不在一个城市，那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去，就投保人到我们公司去，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通过金管家3方视频来给双方连线，这样也是可以办理的。
17: 就不在一块儿也关，就三方视频。
16: 对对，你和被保人双方都下载一个平安金管家。
17: 这个散网视频，它就是在视手讲视频还在哪？还是说大视频？
16: 在手机上，你就如果说你操作不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然后跟你们双方连视频。我们就是从视频上，我们有因为公司有一个空客办理业务，就是通过我们空客的柜员就可以直接给双方办理业务了。这是为了方便客户。
17: 公司刚才就是公司，我想公司问一下，就是去你们客服中心还是说找代理人？
16: 你最好到我们公司去吧，因为你那360的这个产品的话也好多年了，应该是九几年投保的吧，现在是已经缴清状态，我们可以给你查询一下，比如说你的信息是否完整，还有有没有未领的生存金，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信息完整。因为这个360都它有好几款产品，就是有的是到比如说男孩女孩他还不一样，等到孩子这个比如说女孩55岁以后，男的是60岁以后领养老金，每一个条款它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最好到公司来一下。
17: 嗯，好吧。
13: 嗯，行，您方便的时候，或者您可以等到您方便，您孩子也方便啊，到时候打视频的话也更好的能够方便沟通。
16: 对，
13: 哎，到时候您到公司柜面去，好吧？
17: 嗯，好，回来给小孩沟通一下吧。
13: 哎，行，好，这位先生，
17: 好，谢谢啊。
13: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自己为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当时业务员推销的时候说。买保险像存钱，他说缴纳了几年保费，现在想退保，为何连本金都拿不回来？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怀勇。
16: 好，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好，我想了解一下您买的是什么险种啊？
13: 这个他是留言，没有说具体的这个险种。
16: 哦，没有说具体的险种，
13: 在网上留言。
16: 那他
13: 这个就是当时推销的时候说，这个买保险像存钱，我一年存了，比如说3000保费，我一年存3000，我存了3年是9000块钱，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去退保的时候，可能只退到几千块钱，不到9000。是这种情况。
16: 主持人好，那我了解了。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退保呢，按照合同约定是退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呢，就是他分险种。因为这个，这位网友朋友呢，他这个可能问题表达的就是没有把保单的所有信息提供过来，这边呢我也不好做确切的回答。那我可以了解一下具体保单的内容，看一下他保单，有些客户他保单他已经领取出来了，所以说退保价值肯定会有点影响。有些呢是他保障性的产品，保额比较高，所以他现金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些理财产品，比如说他贷款或者具有贷款功能的产品，他贷款贷出去了，那他现金价值相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这样子。
13: 这个退保这个啊，我们有请王总。
14: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留言信息不是很完整，但是我还是在这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保险毕竟和银行的存款是不一样的，然后为了在刚刚讲他的业务员对这块有一些讲解，其实公司呢为了核实，让代理人把这个产品给客户讲清楚，然后再一是。现在从2022年4月1号开始，我们所有的一年期以上的险种进行双录，然后就是你买的是什么险种，你买的是保险，这是第一个明确的。第二是你买的什么险种，第三个是你买的这个险种享受哪些权益，包括就是你这个险种，如果你第一年如果退保退多少钱，第二年退保退多少钱，第三年退保退多少钱，像会产生损失，然后都会进行现场的录音录像，代理人和客户同时出境。然后同时呢，就是然后买过保险以后，有一般一年期以上的，有公司给予了20天的游戏期的时间，在20天之内呢，就会全额退，如果过了20天呢，就会产生损失。同时呢，还有第三套防线，就是说，然后所有的保险承保过以后，公司还会进行信息学回访，对你这个险种是不是了解，是不是收到了相应的电子合同或者纸质合同，然后如果不了解，然后享用游戏期啊，或者是然后同时提醒。所以呢，就是如果过了游戏期呢，会产生相应的损失。所以呢，然后也想借助我们这个广播平台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保险的话，它承保以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过了那个游戏期以后，然后再退保，就会产生相应的损失。然后，当然，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对自己的险种或者对自己的
18: 产品有疑问的话，可以把信息留给我们的后台，我们线下给你联系讲解，都没问题的。
13: 嗯，所以说这个退保还是要看您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
18: 对对，
13: 这现金价值应该在咱们保单上应该标明的有吧？
18: 有，
16: 在合同上有，
13: 在合同上有。
16: 对，
13: 这个是怎么在哪个位置？咱们客户能不能直观的能够找到？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十年期的保单，我交了十年，然后我想退保的话，我能不能找到我第十年我能退多少？
16: 可以的，在保单合同第十年对应的保单现金价值是可以有标注的。
13: 嗯，行，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或者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19: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方面的像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问题，或者说您在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欢迎您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倒不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你好。
1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这样的，那个家里小孩因为那个来了半年不要了，想问一下我这个理赔。
13: 哦，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可能离这个电话比较远，麻烦您稍微离近一点，这样，对这个声音，
20: 哎，这能听见吗？
13: 哎，这可以啊，行，我们请先生，
20: 不好意思，
13: 没事没事，我们请先生嘉宾来给您做个回复，有请葛辉葛经理。
14: 刚才这位那个网友讲，他小孩是出疾病了还是意外了，那个要理赔。
20: 是套路了，
14: 宝
20: 塞入了。
14: 如果你那个小孩在平安买的有那种意外医疗保险的话，可以在你的那个手机金管家上直接申请理赔。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申请过。
20: 没有
14: 是吧？没有的话，我就在线上利用这个时间给你讲一下大概的流程哈。首先你那个登录你那个平安金管家，然后用你们那个投保的那个手机号，然后登录，然后认证保单，认证之后呢，能看到你的保单信息。看到保单信息之后呢，金管家首页有一个保单服务，然后点开之后有个理赔模块，理赔模块有个理赔申请界面，然后你把你的保单信息啊，像小孩的那个证件号，保单号还有小孩姓名录进去之后呢，然后会有一个理赔申请的一个入口，你按照这个信息的提示，然后逐项填写你的信息。像意外医疗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相信在线上的话应该很好办。然后至于这个申请的材料的话，像意外医疗的话，需要你当时就诊的一个门诊病历，还有一个医院的就诊的一个正式的发票。如果你是那种电子发票的话，因为电子发票一般情况下都会有那个清单的明细，就不需要额外的清单。如果没有那个明细，比如说你要是去一些不是那种大医院哈，比如说像新华医院或者是一些私立医院这种门诊的话，他可能还需要再把清单拉出来啊。你具体情况看你这个实际的就诊情况啊。你看
20: 材料事我知道了。但是这个申请这个可能自己搞不好，可能其他的渠道了。
14: 如果你申请线上申请不好的话，你可以联系你周围认识的代理人啊。代理人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平台，你只要把这个相关的资料你发给代理人，代理人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平台就是协助你办理，然后也比你自己办理要省心很多。
20: 行，那我大概知道了。
14: 好，你看你可以有其他问题要咨询了。
20: 哦，那我这样把材料拿到公司找个代理人给我申请过去了吗？
14: 完全可以啊，公司地址您、您可知道？公司地址？
20: 可是在那个啥天星大厦那个？
14: 对，在天星大厦十楼，然后我们公司都有值班人员，嗯，你可以在工作日，然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嗯，直接来公司就可以了。
2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都不就等这边材料准备好之后，拿到边去找个人申请。
14: 行，
20: 好
14: 的，
20: 谢谢，
13: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啊，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眼下我市秋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与往年抢时早收不同，今年桥城区大力推广玉米试期迟收提质增产技术，通过科学延后收获，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有效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助力农户丰产增收。在桥城区石河镇孙套楼村的一块玉米种植基地里，鸡声轰鸣，种粮大户孙恒兵组织的三台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饱满的玉米果穗被有序收割脱粒，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孙恒兵：
2: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我这6000亩地，我这三台收割机10天左右我可以收完。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0: 今年孙恒兵种植的6000多亩玉米，较常规收获时间延后了一周左右。看似简单的晚收，并非被动拖延农时，而是在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3: 采用这个种完株玉米品种，并且推广这个机收迟收减损技术，延长这个玉米的灌浆时间，增加粒重，提高产量，提高效益，促进增产增收。
0: 农技人员介绍，玉米存在包叶假熟的生长特性，以往农户看到包叶发黄就抢收，此时玉米籽粒灌浆尚未结束，干物质积累不充分会造成产量隐性损失，而玉米迟收技术是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增产提质农技方案，核心是摒弃早收误区，在玉米基本成熟后适度延后7至10天收获，利用秋季充足光照和适宜温度，持续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提升玉米纤粒重、容重和商品品质，同时让玉米在田间自然脱水，降低机收破损率和后期晾晒成本。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4: 在这个下玉米这个播种的时候，像这个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宣传推广这个玉米的这个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实现了这个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这个目标。
0: 迟收技术带来的产量提升，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看着满仓金黄、颗粒饱满的玉米，孙恒兵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桥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兵：
2: 现在收割与国庆节之前收割，一亩地要增产30到50公斤，就按40公斤来计算，我这要增产到40多万块钱，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0: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深耕粮食稳产增收工作，大力推广玉米迟收、科学田间管理、接收减损等先进农技，通过技术赋能农业生产，破解传统种植增收瓶颈，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推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1: 近日，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大唐国际城小区的商铺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交付？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二级调研员王庆杰回答说：
5: 下一步他们的计划就是把1号楼建成竣工验收，目前1号楼的施工呢，基本上是完成98%以上了。1号楼可以这个拿出来大致3万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来融资，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开发商也就是破产重整人，他也承诺到2027年的年底，分批次从西往东，把下面的商铺全部建完交付。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菊花家园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请问合理吗？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科长张萌回答说：
6: 关于这个体控问题呢，

0: 这个也一直非常这个要求非常严肃啊、就是你看今年三月份安徽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以后，也明确要求第73条，就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项方式催收物业费。我们不只是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也就是10月1日前两天也该正式颁布实施了，也对相关内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
1: 私自倒卖倒装液化气，安全隐患巨大。近日，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一起涉嫌非法倒卖液化气案件。10月7号上午，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应急管理部门移交线索，在九城大道与药王大道交叉口发现一辆可疑车辆涉嫌私自倒卖液化气。接到线索后，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亳州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燃气办负责人李东友：
2: 当场查获17个液化气钢瓶、导气枪、电池秤等设备工具及车辆，初步判断现场具备实质倒装燃气作业特征。
1: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将涉事车辆、液化气钢瓶及相关设备转移到安全区域。李东友：
2: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下一步我单位将依据查实情况对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李东友介绍，液化气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在密闭车厢内堆放大量钢瓶，一旦泄漏遇到火星，极易引发爆炸、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我市城管部门将持续保持燃气安全高压整治态势，紧盯送气人员违规储瓶、私自倒气工具、私自倒装燃气等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查处各类燃气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气安全。同时，市民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城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是0558-5595-061。
3: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4: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5: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6: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7: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8: 90载风云壮阔，
9: 90载山河铭记，
8: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9: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10: 集合！集合！
11: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那就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0: 是。
9: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 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陷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又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

0: 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1: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0: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四渡赤水出奇兵，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4: 在奇笔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2: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11: 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2: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12: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薄品出海空间，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医药是亳州对外经贸合作的特色优势产业，依托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等多重开放红利，全市中医药出口渠道持续拓宽，特色中药材及加工制品远销海外市场，特色产业外向度稳步提升。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13: 出口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2: 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海峰：
14: 企业通关更加便捷，出口成本有效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订单实现平稳增长。
12: 当前全球中药材市场准入标准各异，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制约企业规模化出海的突出因素。针对产业发展堵点，亳州海关精准靶向施策，常态化开展政策帮扶指导，助力企业充分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持续培育壮大外贸市场主体。亳州海关检验科科长戴玉清：
15: 创新优化查检模式，采用远程熟力查检方式，与出口企业通过掌上单一窗口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实现当日申请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建立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梯度培育库，通过一对一帮扶，将认证标准转化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持续为企业信用赋能。
12: 一系列稳外贸优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有效激活全市外向型经济内生动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进出口总值25.1亿元，其中出口21.2亿元，进口3.9亿元，中药材出口总值5亿元，占全省同类产品出口比重达91%，稳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机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出口增势稳健，全市外贸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多元支撑格局加快形成。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16: 亳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持续扩容，贸易市场不断多元化，中医药的出口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纺织、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出口动能不断增长。
12: 开放平台是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立足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外开放工作部署，亳州海关将坚持以改革创新赋能开放发展，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开放平台聚合效应，全力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能级稳步跃升。亳州海关副关长尤成斌：
17: 我们将立足海关监管服务主责主业，一方面持续做优中医药特色产业的全链条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联动创新区、B 型保税物流中心等平台深建培育工作，放大平台政策效应，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助力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1: 本台消息，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10月13号上午，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意见建议，研究解决要素成本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13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水、电、气、热等要素供应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现场答疑解惑，明确问题解决路径。汪继红指出，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是助力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服务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18: 汪继红强调，要树立共赢理念，引导要素供应企业和使用企业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实现共赢发展。要积极解决问题，加快推进城市供热一单网建设，科学优化电网结构和线路布局，持续拓展气源渠道，精准对接工业用水需求，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跟踪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问题，精准做好政策研究、解读、宣传工作，让广大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惠企政策。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深耕主业，锐意进取，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9: 中央媒体看安徽。10月13号，中国组织人事报以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为题。报道我市为帮助新录用公务员快速适应岗位、筑牢职业根基，以见面培训会为抓手，通过构建理论学习、导师帮带、实践锻炼链条式管理体系，一体推进新录用公务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双提升。报道中说，亳州市坚持市县联动一体覆盖原则，建立由领导干部、党校教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基层工作先进模范等构成的授课团，搭建政策学习加思想教育加党性锤炼加榜样问答课程体系，开展专题式、多元式、互动式教育培训，以市级示范课为牵引，带动各县区因地制宜举办入职第一课4场，覆盖新录用公务员506人，逐人发放一册一书一信，教育引导新录用公务员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法纪意识，明确政治素质过硬，工作经验丰富，作风公道正派，引导启发能力强4项标准，采取单位推荐加组织备案加双向选择方式，从所在单位分管领导、业务骨干、优秀年轻干部等群体中备案导师732名，为新录用公务员进行1:1配备，聚焦传经验、帮业务、带作风目标，严格落实

0: 导师每季度一谈话，学员每季度一汇报，组织部门每季度一评估措施，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对帮带效果不明显的及时调整，同时将评估结果作为导师职务职级晋升评先评优重要参考。报道介绍，亳州市开展我在一线我到一线调研实践活动，组织新录用公务员深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等重点一线观摩学习，通过点对点参与、面对面访谈、手把手示范等方式，帮助新录用公务员近距离感知基层实情，熟悉业务流程，积累实战经验。截至目前，已观摩调研开工项目、振兴工厂、单位服务窗口等现场145个，参与办理事项327个。同时，定期开展成长分析研判，对思想松懈、工作不力的及时提醒，对工作实际好、导师评价高的及时纳入年轻干部储备库，重点培养。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今年谯城区投入 51.1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已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谯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洗漱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压力。韩宝华：
2: 照顾他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1: 针对这一户的特殊情况，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韩宝华：
2: 所以说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1: 谯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十八里镇民政办负责人徐克：
3: 村里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是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策，就是每一户给的不同的改造方案。
1: 此次改造聚焦群众实际需求，从细微处优化居家环境，通过规整线路、更新灶台、配备橱柜、硬化入户道路等举措，全方位改善残疾人家庭居住条件，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 51.1 万元，覆盖魏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汤陵街道、花溪楼街道、薛阁街道等多个镇街，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面完工。
0: 本台记者石慧报道，从事餐饮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健康证是上岗必备。以前办健康证要专门跑医院排队体检，体检完还要等纸质证书，费时又麻烦。如今亳州高新区电子健康证系统正式试点运行，从业人员体检全程免费，从预约到拿证线上一站式搞定，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据了解，此次试点面向亳州高新区所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覆盖范围广，食品、乳制品、餐饮具集中消毒、药品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场所、饮用水、托育机构、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确定了三家定点医疗机构承担体检办证工作。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芮偶莲：
4: 亳州高新区辖区内的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家医疗机构预约办理。

0: 打开皖视通 APP 线上预约，选择用工单位所在的辖区的指定的办理点，按照您的从业身份上传材料，预约成功以后呢，带上身份证原件到医院的现场进行体检，预约体检的结果可自行登录页面查询，不再单独的短信提醒。
1: 针对大家关心的新旧证件衔接问题，卫健部门也作出明确说明。瑞友联介绍，原有效期内实体健康证依旧有效，无需更换。新办理人员体检合格后，直接生成电子健康证，不再发放实体证。待试点运行系统优化后，近期将在全市范围推广。瑞友联，
0: 电子健康证的实施是推动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数字化、规范化的重大举措，为从业人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更好地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2: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10月11号上午，由贵阳县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贵阳县第七届情定郭阳新风有喜文明集体婚礼在时代广场浪漫启幕。活动现场设置精彩暖场演出，县妇联负责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随后15对新人携手步入典礼区，进行集体宣誓、交换信物，出席领导上台颁发结婚证礼物。新人林潘潘，
3: 在全城文明氛围的见证下步入婚礼，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幸福婚姻不在于排场大小，而在于相守相伴。未来我们会以身作则，带动身边亲朋好友践行文明婚俗，整座文明新风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2: 新人王玉环，
4: 能够参加县里举办的集体婚礼，我们感到特别荣幸和温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主动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旧习俗。今后我们会经营好小家，传递文明新风。
2: 此次集体婚礼聚焦移风易俗工作重点，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简办婚的文明婚恋理念，既为新人打造了简约浪漫、意义非凡的婚礼体验，切实减轻家庭婚嫁负担，更以青年示范引领、典型带动的方式，广泛传播文明婚嫁新风，持续擦亮我县文明城市建设底色，以淳朴家风涵养清朗民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梦之夜婚礼文化负责人刘景之，
5: 本次集体婚礼，我们坚持简约庄重的办婚理念，为青年新人搭建彰显时代风貌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转变婚嫁观念。我们也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助力贵阳本地婚俗文化改革落地。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消息请听简讯。为进一步优化观演体验，结合季节变化与演出运营实际，自即日起，曹操实景演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二至周日晚19点正式演出，每周一休演，国家法定节假日及特殊场次另行通知。此外，郭河夜话游船运营时间也有调整，运营时段调整为周二至周日，周一设备检修，当日全线停运。白间游船15点、16点、17点，夜间游船18点30、19点10分、19点50分、20点30、21点10分。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从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2: 按照每月一主题

0: 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前一段啊说的是贺龙将军正在南昌城布置任务，准备起义。因为凌晨4点枪声一响，这起义可就开始了。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那边啊有一军官跟一饭店老板打起来了。这贺龙有点不高兴了，这谁呀？这是啊什么原因呢？走到切近一听啊，原来这个军官吃完饭不给钱啊，一抹是嘴巴就要走。哎呦，贺龙这个气呀，你抹是嘴巴走不行啊，你一抹嘴巴溜了，这谁管着军队呀？ 这个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这到跟前一看呢，这贺龙鼻子都气歪了，是自己手下的那么一个营长啊，是别的部队的，后来调到自己这部队来的，这整个就一国民党兵痞。贺龙急了，抡起巴掌啪就给这营长了一大嘴巴。给钱？怎么吃饭不给钱呢？啊，这像什么样子？就把这营长啊痛斥一顿。这营长不敢说别的，站着直挺挺的，最后把钱拿出来了，哆里哆嗦交过去了。给你吧。这个营长转身就走。这小子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这儿一嘴巴挨的啊，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贺龙的军队呀？上班把我整编过来就为的是看了你，明白吗？哎，好家伙，打我一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4点钟起义，我告密，我把这事儿抖了出去。他一找当地的驻防两个团长啊，人家告诉他了，说那团长啊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好家伙，这小子一晃脑袋，你知不知道啊？啊，这个叶挺、贺龙他们这个军队今天晚上要起义，4点钟。这团副一听啊，吓坏了，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找他们团长来。这俩团长啊正跟朱德喝呢，这时候啊已经快1点钟了啊。朱德一看这俩酒桶真能喝啊，朱将军喝喝喝，来来来啊，朱长官来了，还喝呢。外边他那团副进去，趴在耳朵根底下就告诉他这两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叶挺和贺龙他们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脑袋嗡一下子，眼珠子瞪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白了，走了风声，卸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 哎，再喝再喝。朱德道的切进来，大手也有劲，砰，把这团长摁到那儿了。再喝完这杯再走嘛。那么朱德一使眼神，这个边上的警卫员呢会意了，一点头，送出去了，赶紧给周恩来送信。周恩来正在大旅馆里边，这儿就是起义总指挥部。那么朱德的警卫进来了，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一圈，他一回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叶挺。叶军长，看这样起义得提前了啊，如果说再往下这个时间再长一点，那就危险了。您的意思是提前起义，现在就鸣枪。时针到了两点，凌晨两点呢，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啪啪啪，三声枪响。跟这朱德喝酒那两个团长啊，听外头啪啪啪三声枪响，噌就往桌底下钻。问谁？谁呀？外边杀声四起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起义了，你们两个出来吧。反正团长不带了警卫员吗？那能跑得了吗？早已被朱德的手下就地擒拿。俩团长爬出来了，我说那个什么呢？嗯，这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用枪声告诉他，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制止他的屠刀。

一世庆贺。这个南昌起义的胜利啊，嗖传出去了，那消息还不快啊，城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工特务，就把这情况侦查到了，立刻禀报给了南京啊。那么这国民党反动派啊，南京的政府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他们本身现在狼狈为奸的，一听怎么的啊，南昌起义了，共产党起义了，好家伙，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反扑。这个汪精卫即刻调了50,000人马杀奔南昌啊，哗，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周恩来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什么恽代英啊、李立三、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等人，大伙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来了50,000人马奔南昌来了。那么起义军呢，只有2万多人，不到3万人啊。那么这个兵力的人数上相差很悬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么8月1日当天的下午，周恩来呢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参谋团紧急会议，议题是留还是撤，咱们是守南昌城啊还是撤走呢。最后经过大伙一致的商议，决定了撤走为上计。往哪儿撤呢？到广东，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二次北伐。可是奔广东这个路线可至关重要，要走大路啊，这倒可以，平坦的大路，两边呢也非常富庶，可以满足给养的问题。这个部队打仗打什么呢？就打给养呢。那么走小路不好走，但是呢可以避开大的战斗。那么最后经周恩来决定，还是走小路为上策，走南昌、临川、益黄、广昌、石城、会昌，奔赴广东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在8月3日上午起军，是开拔出南昌城，浩荡荡出去。老百姓站在路两旁啊，都含着眼泪，望着旗队远去的背影，心中在呐喊：不知你们还什么时间能回来？单说起义部队往前奔赴，穿的还是那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服装啊，打的旗呢是第二方面军，叫国民革命军。部队往前走，可有一点南方骄阳似火呀，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出来了，晒得直溜溜。你这天气，一会儿大雨，哗，这个道路是非常泥泞。朱德任先遣军司令，啊，因为你打仗，你先派出这个一伙部队去，啊，先遣军嘛，干什么呢？征集粮食啊，买粮，啊。另外来讲，给养的部分还有些伤员、药物等等等等，这都由先头部队来做工作。可是往前一走啊，这个个别人对这个革命就失去信心了。一看怎么的了？咱们上哪儿？广东啊？咱们脱离政府了？这怎么的？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我们不是共产党啊。另外这个道路泥泞啊，乌云密布，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大太阳，晒得我这后心的骨，好家伙，都能烙饼。不行，我不干了啊，我走吧。有开小差的

0: 这个开小差是越来越严重，整班的跑，啊，也吃不了这苦了，就感觉到前途无，后来整排30000来人往前走，就剩下15000-16000人了，啊，好家伙，越走越困难，为什么呢？到了很多村子没人。由于这个国民党当局宣传什么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进行言论丑化呀。这个沿途老百姓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都跑了。这老百姓这儿一跑啊，你难找到粮食，这个给养是非常困难。走到临川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走到村子里边，有的村子就剩下5-6个老太太，哎，7-8个老头，哎，抽着烟袋，你问什么都不吱声，拿钱买粮食没粮。再往前走，有的那个不少村子，那大姑娘小媳妇来不及跑的，弄那锅底灰抹在脸上，坐在门口，好吓人呐。以为包公出来了呢，嘿嘿，有的那个部队的战士都气乐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为老百姓的，人家不听啊。国民党当局宣传了共产共妻，说这个共产党军队都共产，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气得咔嚓把你抢了，把人杀了。哎呀，你们没杀我就算好事儿。周恩来感觉到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就告诉部队要做好宣传工作，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部队往前走，走到姚家村，呼啦着部队正往前走的时候，一看村口啊，站了20多个老头老太太，有拿菜刀的，有拿叉子的，有拿棍子的，就在村口那给堵上了，瞪着眼珠子。为什么老头就说了，我们这村子你不能进去，你绕着走，我喝出来了，我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你们走到哪儿，我们听说了啊，说你们抢东西，抢妇女，共产共妻，怎么解释也不行。哎，战士们急得直跺脚啊，这老头拿着棍子往这一站，还瞪着眼珠子。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队伍当中有人大喊一声，爹，把战士们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有人喊爹呢，哗往两边一闪呢，出来一名战士，噔噔噔噔来到了这老头切近，双膝点地跪倒，弟弟你认识我吗？老头低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儿二娃子吗？是啊爹，是我，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爹，你别听那国民党瞎勒了，别听那蒋介石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从来没抢过百姓一针一线。爹，儿子你还不相信吗？父子相见，几句话大伙明白了，这战士叫二娃子。老头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啊，那儿子的话那怎么能不相信呢？出去好几年了，一看也长结实了，长壮了，孩子，你们这军队真像你说的那样？那还有假吗？爹，这是我们的周总指挥。周恩来过来了啊，几位干部围过来了，简单的跟老汉说了，我们的部队啊是人民的部队。老头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这才让部队进了村儿。赶部队一进村儿啊，又是帮老百姓扫地啊，又是打扫卫生，不进家门，就在路的两旁休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乡亲们也相信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的啊，打来热水。哎呀，周恩来长叹一声啊，这儿离广东还这么远呢，这一路上可就说不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部 管怎么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就咬紧牙关渡过去。部队在这姚家村休息，彭湃啊张了前张了后的，这个彭湃的眼睛特别有神。下午的时候，这周恩来说了，咱们呢在这整修一下，别急于走了，因为后边国民党的追兵咱们已经甩下了啊，伤员呢也走不动了，既然老百姓理解咱们了啊，那咱们就休息一天，后天再走。彭湃啊就安排岗哨，他这一转悠啊，就发现这个村南口进了一位，进了这么一个石木人，戴个礼帽墨镜，拿一棍子，由这村南口进来就奔这个村北口，哎，走过去了，手里头啊拿着棍子，棍子上边拴这么一个小汤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玩意儿叫什么呢？叫暴君之，那意思您躲躲开点啊，来一盲人啊，就告诉你一声，这东西叫暴君之。这个盲人过去了，一开始彭湃没在意，可不大一会儿，这个盲人呢又由村北口过来了，又走了一趟。这个彭湃可就注意到了，彭湃多聪明，这怎么事儿？就问边上一老大爷，老大爷，这个盲人总来咱们村吗？没有啊，以前倒来一些算卦的啊，不过呢这还是头一回见到他。彭湃点点头，就在后边跟上了，离这个盲人不远。赶这盲人呢走出去大概有这么30几米远，回头一看村口没人了，抬腿如飞。那么彭湃在后边是紧紧相随，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个盲人就进了树林了。彭湃跟起来，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呀，是吃了一惊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2元体彩大乐透，7.2毛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2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彭湃跟踪这么一个石墓之人，就见这石墓之人很奇怪啊，一遇到人，就哆里哆嗦往前摸着走，赶没人了，脚下如飞。彭湃是干什么呢？那眼睛多有神呢，一看这不有病吗？这病还不小呢，这病还难治呢。我看一看你到底是病在何处，这就跟踪下来了。一出这村子，这石墓之人微微回头看了看，彭湃呀，就引到一棵树后。怎么这个石墓之人没看见？这回不是走了，是跑了。这不是跑了，还飞跑了，就奔那树林下去。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不是彭湃同志的体格棒啊，脚不灵活，一般人你还追不上呢。跑出去半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这个人滋溜钻进去。彭湃毛起腰就往里头摸，摸到里边啊，他听见有人说话， 他微微一掌身，硬看清楚了，里边有七八个都是农民打扮啊，拿着筐篓子砍柴的工具蹲这么一小圈，赶这个没眼睛的就跑过来了，气喘吁吁啊。其中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问，怎么样，看见什么了？这没眼睛的把那墨镜摘下来了。彭湃一看，哦，你的眼睛好使啊。这人也蹲下来了，拿着烟卷啪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说我走了两趟，基本上算掌握了点情况，不过呀还不准，具体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太详细，这街的两边啊全是兵，那么他们这个兵呢不进老百姓屋，都在这个街两旁坐着，边上是个学校，那有站岗的，我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在那里呢。那你看咱们能不能伸手啊？这个我也说不准，我可跟你说清楚，这个情况一定要侦查明白，明白吗？如果说咱们完不成任务，咱们也回不去啊。上峰已经下了死命令，哎，要不弄死他们，上司就把咱们弄死，明白吗？我明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几个人呢，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唠。哎，来阵风，澎湃啊，就听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听出点冷风来。这几个人下什么手啊？干什么的？他是？不行，我得探探底。这个澎湃这胆儿也大。就咳嗽一声，把那几个人还吓了一跳。我的妈，这谁来了？干嘛的？有的叫摸家伙，那边那个就摁住了，别动，别动，别动，怎么上？谁？干什么的？彭湃就溜达过来了，假装直喘。哟，老乡啊，这还有老乡呢。几个人一看彭湃穿的军装的。这是南昌起义的那个军装，你是干什么的？几个人很戒备。彭湃啊，蹲下了。老乡，我打听打听，在这儿怎么能出去啊？怎么能进城？哎，其中有个头听出点冷风来，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听进城干什么？你怎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彭湃就开编啊，这个我呀就是队伍里的，我们在这个南昌来，南昌你们知道吗？可是这队伍往南走要上广东，上广东呢，你说我撇家舍业的啊，家里还有父母，我就不想去，我就溜达出来了。我就想一走了之，哦，开小差的。你回家干什么呢？我回家得做生意呀，我得倒腾买卖，我得挣钱，我跟那队伍走哪天能发家呀。哦，你回家就想挣钱呢？啊，对呀。那你在这个部队里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给那长官做饭的，我是一厨师，我这个饭菜做的才香，可是没啥出息，我一想干脆走得了。那头一转眼珠子，兄弟，你想发财不？发财谁不想发呀？好，可有了发财机会， 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办成的话，你的财可就来了，看见没？一探手掏出一沓票子来，看见没？这可不是假的啊，这都真的，听没？如果你要是给我们办点事儿的话，这沓的票子全归你。让我办啥事儿？办啥事儿？既然你已经想开小差当逃兵，我不妨的跟你们说吧啊，我们几个干什么的吗？知道不？你们几个干什么的？彭湃仔细看了看，心里已经猜出八分来了，不过装糊涂，没看出来。就我们这几个眼神没看出来。砍柴的？不对。种地的？不对。商人？不对。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掏大粪的？我们几个是特工，明白吗？特工，特工是啥工啊？什么叫特工是啥工啊？我们几个呀、啊，啪，枪拽出来了，认识吧？彭湃就假装害怕，
9: 认识。这你们怎么还带枪呢？
5: 不但带了枪，还百发百中。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奉我们上司之命，今天晚上要潜进这个村子里头。你知道周恩来在哪儿住吧？
9: 那怎么不知道？我给他做饭呢。
5: 那朱德在哪儿住？
9: 也知道啊。
5: 还有李立三，那都知道。在哪儿住？他们就在那学校院里。好，你还回去，明白吗？你回去，今天晚上12点，你把门呢、啊、偷偷给我们打开，我们冲进去把他们几个人杀了。啪，看见没？又把那沓子掏出来了，这沓子就归你。那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9: 干什么的？
5: 跟你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干这个的。啪啪啪，还拿出个证来。说这几个小子干什么呢？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呀，惊动了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大发雷霆，怒火高烧，下令重军追杀啊！大部队在后边给我猛追，一定把他们拦截住，杀掉。这是派部队，还派大小特务，命手下的特工一定要追上这伙队伍，把这几个领导人干掉。这个大部队行军慢，这个小分队啊他快，这几个小子就摸到这儿来了。所以呢，先派一个人化妆成实木之人先侦察地形，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彭湃。经过几番的交谈，彭湃把这话给他套出来了，也明白了。哦，你们几个是干这的？你那意思是让我半夜把门开开？
9: 对啊，
5: 那多笨的啊！什么叫那多笨呢？那半夜开它不方便。
9: 那什么时候开方便呢？
5: 什么时候开？现在开是最方便。小子看看天儿，你甭闹了，这大白天我们几个像鬼似拿着枪偷偷摸摸进去，受得了吗？人家那10000多号呢，大白天不行，下不了手。大白天下不了手啊？你们下不了手，我能下手。耶、这彭湃就这一脚啪，这小子踢起来了。彭湃一想啊，迅雷不及掩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一个也甭跑了啊！我先给你弄住一个，镇住一下子。 也是澎湃啊，使劲大点儿，这小子轻点儿，外加倒霉点儿，还在树林子里边，澎湃这一脚把这小子蹬飞起来了。边上有棵树，这树啊那杈折了啊，折了是折了，还有一尺多长，他扔滚起来了，大的头下往下一落，裤腰那地方刮挂到那半截树杈上了，大头朝下就给这当当上了。咱这几个抬头还看呢，呀，劈下来来，耶，你那兄弟行啊，练过呀，大头朝下话，咔咔咔咔咔咔，明白过来了。澎湃依然把枪拔出来了，报兄弟，我叫澎湃。尔等知十五者威俊杰放下手中武器，如入不然，尔等滚枪。正好有一鸟就在这林中飞过，你看这个鸟啊，在林子里头飞的这个速度可是相当的快，唰，可澎湃一扬手，就这一枪，枪响，鸟落地，呱，全跪下了，啪啪的，枪全都扔出来了，用枪逼了，站好队，哎，站好队，把手举起来，都举起来了，起步走，刚要走，树上说话了，兄弟。还有我呢，我也算一个，你别把我挂这儿啊，哦，赶紧摘下来，上树把那位弄下来，一查八名，这澎湃啊抓了八个刺客呀，给带回来了。贺龙一看呢，哦，哈哈哈哈哈，澎湃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啊，哎呀，孤胆英雄，大伙给澎湃敬酒。不过周恩来感觉出来了，事情不妙啊，这来了一伙刺客，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到底追杀我们离这儿多远，还是个未知数，他们这追杀部队到底离多远呢？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进来了，周总指挥，不好了，据侦察员侦察，来了三股部队，三面合围包抄过来，最近的离这也就二里地，最近的只有两里地了。周恩来一听大事不好啊，一挥手赶紧撤。这时贺龙挽挽袖子，周总指挥，任务交给我啊，我断后路，澎湃呢也留下了。可是在撤这个当中可就不赶趟了，交上火了，敌人呢已经由这村北口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国方伤了好几名战士。这澎湃是一边打着枪一边组织撤退，周恩来赶紧挥手撤，你总得有人在这儿阻击呀。可这个时节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小镇里边打乱套了，杀声震耳啊，眼见着天就要黑了，这可乱套了。贺龙啊一算计，不撤不行了，实在顶不住了啊，顶不住了，这两边敌人要再上来这么一股敌人，他跑不了了，估计部队也走得很远了，差不多了。贺龙一挥手撤，哗，这部队就往下撤。可都撤了，澎湃没撤，澎湃多了个心眼儿，撤没撤干净啊，都走了吗，啊，是否落下什么了，我检查检查。趁着敌人没发起冲锋的时候，这澎湃开始检查，这一高人胆大嘛，一澎湃身手好，第二枪法准，为人机智，几个条件在这儿呢，
9: 遇到我十个八个二来个不在乎，他也不想这个，抬手就是一枪，枪响见声，什么声啊，啪倒到那儿了，就这速度他怕什么呢？所以澎湃窜房越脊的啊，这就开始来个大搜寻，他就跑到这个学校院里来了。他搜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什么了，老百姓已经躲在家中紧闭窗户门啊，街上空无一人了，他就走到学校这儿，他不进这学校啊，哎呀，澎湃还不上火，一到这学校啊，澎湃一看呢，哎呀，急得直跺脚啊，怎么事儿呢？还有20多位都是文职官啊，其中有张国焘，还有郭沫若，干什么呢？大伙在那儿收拾文件呢，外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枪声爆响。郭沫若就说了：“咱们好好收拾，不要慌啊，一定把文件收拾好了。”那张国焘坐那儿，脸都白了，那汗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流。哎呀，正收拾这文件呢，澎湃就跑进来了。哎呀，我说各位呀、啊，还收拾什么呢？啊！敌人马上进来了，郭沫若还一挥手，别着忙，别着忙，马上都背起来，背起来，这是家底儿啊，日后都能用得上。哎呦，还来得及吗？赶紧吧！这20多文职官呐、啊，总算是把大包小包包吧好了。澎湃一马当先往外冲，后边这些人紧紧跟随。可是刚到这个学校门口这儿，澎湃心中一惊啊，完了，不敢踏了，大街上传来脚步之声，枪声大作，是已然被包围。欲知详情啊，下集再说。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要通过中央四百国上百十年两年五十年到那往干部招文，招了一千名，最后我在最东门一间房子里找到所长走，他说他休息，他说啊，马上起来吃饭。
1: 是哪个地方？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
2: 龙阳司法所。龙阳镇司法所。
1: 啊，龙阳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上班期间没有
2: 找不到。
1: 上班期间没有人在办公室是吧？
2: 这个我叫门这种找到所长了。我可能是打扰到酒局了，然后他情绪不好，有点想发脾气。
1: 好，那后来他接待您了吗？
2: 后来接待了。
1: 那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帮您想反映到这个主管部门。因为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来讲的话，他是要除非就是工作人员比如说外出下村或者是这个社区矫正的。
2: 他要方便手机，我打扰到了，可能他带情绪起来上班了。
1: 对，我就跟您解释一下，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外出我跟您说的那种情况，如果像您讲的这种在房间里面休息正常的时间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司法所来讲的话，你要正常的值班值守，工作日的时候的话，你要这按照这个正常的时间点接待群众这个办事，对不对？好，就包括后续虽然就讲接待你了，但是呢，您本身来讲，
2: 我刚叫的时候态度不好。
1: 好，那行，下线之后我们帮你来反映一下，好吧？
2: 好。
1: 好嘞，好，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许先生，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钢瓶燃气价格为何涨得那么厉害，几个燃气公司一起涨价，对比大城市的价格，亳州的涨的价格的话有点太离谱了，请问主管部门是否可以调查一下是否存在联合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这个瓶装的液化气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自主定价，受近期上游的气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亳州市城区的华亳和中亳燃气两家的供气单位调整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调整之后的价格参考了周边阜阳、蚌埠、淮北等市水平，均已进行了价格公示，核查没有发现价格违法的行为。第二呢，也是约谈了两家的供气的企业，督促经营中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充分告知消费者不得进行价格欺诈，充分维护良好的市场的秩序。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是这个去年给他经销地南京经销地干活到干了几年四个月。现在整个跳过2.8。
1: 您在九号地做零工是吧？
3: 做那个瓦工。
1: 做瓦工。
3: 哎。
1: 然后欠了您多少钱？
3: 现在还欠我2.8的。
1: 他班组欠您钱的话，有给您结算单吗？
3: 没有。
1: 那您问他要，他怎么讲吗？有没有沟通过？
3: 他说给就是不给，那个项目部的这个。 他说的、这个反正你没啥证据，小老板不承认，那他没办法，那他工作也没办法，他这样说的。
1: 嗯，那您去干这个瓦工的话，应该是有没有就比如说您在现场做工的一些照片呀、记录呀、出勤记录啊，之前就是总有没有发工资之类的？
3: 刷了。
1: 啊、哦，好，行，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帮您转班的劳动监察大队的话，他们也要这些材料，比如说这个出勤的记录，之前肯定有转账的生活费的记录。啊、
3: 打不回生活费了，打的现在那包打1400，这打2000了，没安排包的删掉了。我也同事那个项目的那个姓岳的，姓岳的那个的、他说的，你同事。还下午还海鸥啊，都是我们就不明白，你为什么？
1: 那我们作为这个正常的讨要工资，没有什么违规或违法的情况，我们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对吧？您本身就欠工资，您应该按时足额的把这个工钱给支付了。您不仅不把这个足额的钱支付，您还就是反过来，就好像有一种就反向的去。威胁的一种感觉。那你想呀，包括这个住建局，包括劳动监察支队，包括这个全国的有欠薪专线，那开设的目的是什么？开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工讨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啊。那这是正常的一个诉求，也没有无理取闹。当然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您现在没有结算的欠条，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劳动监察支队那边的话，然后可以给您沟通，您带着材料可能还是需要到现场递交材料，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帮助您维权要这个钱，好吧？
3: 他这个证据现在他叫我填字，我听说他叫我填，小老板不承认，就这样的。
1: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那如果说你们两个通过协商这个问题钱支付了，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一直不支付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这个钱没办法支付也没办法呀，是不是？那肯定还是要去反映这个情况的。行，协商了，调解了，没有。这个解决那个向主管部门反映也是您的权利啊。好，那行，我们线下的
3: 就是我这才怀孕没几天，我在上海打工来，我再做后天可能还得去那边
1: 总包单位也是有责任垫付农民工的工资的，这个没关系，我们帮您看反映以后，看通过这个人社部门帮助您协调，看能不能及时给您这个钱，好吧？
3: 好，

0: 延时的。
1: 您是家中的哪里？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好吧。
0: 您试一下什么问题了？您说。
1: 您可以关掉这个广播吗？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行了。
0: 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好吧。
1: 因为还有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等待。您如果说不能及时的然后关闭广播的话，您只能通过广播这个听到我延时给您说的这个内容，不能同步的对话。好，有请导播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他老是不挂断这个不关闭广播不能同步说话的话，就是耽误这个时间了。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蒙城县的。
1: 嗯，
2: 我是蒙城县，遭受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
1: 嗯，
2: 在2010年遭受一起连环诈骗，现金60多万元现金，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是，多次报警不予立案，认他民事刑事案件，他就是十届明界实骗啊，但是。蒙城县经济审查他叫易代，我不知道他叫易啥子。他说你要想立案，你得法院的什么判决得撤销，我不能相信你的啊！你这个掩盖事实、隐瞒真相，你该立案的有案不立，你现在放包庇罪犯逍遥法外，我现在我不服吗？
1: 对，
2: 他编造事实、隐瞒真相，他拿我的钱，他说搞拆6万4双龙机械厂，结果没有这回事，60多万元现金在2010年的时候。有4位诈骗案发生在蒙城县，这个板桥镇，案发地在板桥镇发生的，有郭东峰、有张超禅、王登利3人，共计骗563.4万元，现在不予立案，我们就非常的着急。你这个你的诈骗，你达成了就是民事的，就是民眼借贷了。就给我退回了，现在我们造成很大的亏惑。
1: 您说就是对方借您的钱的话，然后有借条是吧？
2: 我借他骗我的钱，有借条是这样的吗？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他明界实骗，这个同志，我讲你能听懂吗？那他要不给我打条子，我能拿那么些钱给他吗？错误导致我错误的认识，把钱款交给他。现在弄的，法院给我判了，也不执行。现在我们公安不立案，刑事诉讼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支撑这个问题了。现在蒙城县经济站侦查大队叫易代，他说的不给我立案，说你这属于民间借贷，这还叫个民间借贷吗？借钱就不想还了，就把我拉黑了，然后这个郭德公。拍案打案骂案，那个时候郭德公李继春不给俺弄，现在心安不理旧账吗？现在俺就这个钱就泼汤，眼看就要没有要死灭。
1: 我大概听到您描述了整个过程，就是说在那个年度的话，对方呢是借了您的钱，然后也有借条，但是呢在整个过程您觉得对方呢是以借钱的名义，但实则您觉得是诈骗，然后您去公安机关去立案，对方说呢这个是属于民间借贷，然后没有办法进行立案。
2: 不是，他那个时候说是民间借贷，这个时候就说法院判久了俺不能问你，那个时候你该你问你不该，你给俺推脱的错误的引导，你叫俺上法院起诉，俺不起诉啥法呢？对，弄到这个程度了，俺起诉也没我的钱，你有案你也不给俺理。
1: 然后另外
2: 你不是可完吗？
1: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也通过法院那边进行起诉了，目前还没有执行是吧？
2: 不执行了，你现在公检法不
1: 执行的话是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这您自己去申请了吗？没有执行。
2: 我申请了十几年一毛钱也没执行了，
1: 那
2: 一毛一个毛。
1: 好，这样哈，我来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哈。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像公安是否立案和民事起诉撤案有没有关系，这两个是独立的。公安就是
2: 不需要撤案。
1: 对，
2: 不需要撤案，人判的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2: 我去，人判的有问题可以撤案，没有问题，互不冲突，怎么能撤案才管立案，不撤案不管立案。
1: 好，
2: 这个规定这个事呢，这两个是独立的案件，它不互不冲突的。你还想
1: 您听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好吧。首先来讲，您讲的就是公安。

0: 这一块的话，他就是管这个刑事犯罪诈骗，重点判断的重点就是对方借你钱的时候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隐瞒真相，从一开始就打算非法占用您的60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院民事诉讼管欠钱还钱，就也就是说的民间借贷，哪怕有这个借条的话，解决的也是民事的这个债，民事的这样债务，这要看，就要看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您目前就是官司打赢了，但是呢，是钱执行不到位，是执行不到钱，还是没有执行，这是两回事。
1: 没有执行，他什么手续都没办。
0: 好，没有执行的话，这是第一条，就是您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执行。啊，强制执行，这是您是可以的。比如说限制高消费，比如说查他的这个房产呀、银行呀、账号呀等等哈、啊。是否如果说能够查到对方转移财产，这个等等都是可以的。就是您可以向法院来去这个申请。
1: 同志，他民事本来是刑事案件，给俺上民事案件推，他不敢说硬错误的认罪，你起诉去，你起诉吧，用几个起诉能赢的？
0: 不是关键问题，您法院那边是不是已经起诉了吗？
1: 起诉了，用了一张废纸，成一张空，有用吗？
0: 是这样的哈，那个如果说您对于法院然后给出的这个。这个判决书您不服，您也可以再一次申请。
1: 我什么不服？
0: 如果说您是对方没有进行执行，您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这样咱简单来说一下，您今天打电话是关于是说公安机关不立案这个事情，想让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机关这边呢，还是想让我们帮您问问这个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块？您是
1: 不要强制执行，我就要刑事立案。
0: 好，行，关于您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目前来讲，您这个是否是可以刑事立案，好不好？那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2: 喂，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父亲贷款怎么几年不给贷了？什么原因？
0: 是您说的哪个银行？
2: 属于蒙城县板桥集镇农商银行。
0: 耀东农商银行吗？
2: 又不是亳州市蒙城县板桥集镇农村，就是商业银行嘛。
0: 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那是他们没有这个政策了，是不是？
2: 有啊，上面有啊。
0: 有是不是？那，您去申请没有给批准吗？
2: 没有，因为去年我办了2万，就是上个月的9月16号还上了。怎么这次办他又不给办了？是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别人办都有，我办咋没有了？
0: 哦，我知道。那您去办的时候，他也跟您解释了吗？
2: 他说的有的，我们村的个别人还不上，他就怕还。收不回来就不想给办了。我说我有还款能力啊，我又没违约，为什么不办了呢？他有这种原因推辞。
0: 他这个应该叫做这个扶贫小额信贷。
2: 是的，我就是扶贫户嘛。现在农村要农用嘛，因为买化肥种子啊，用这笔钱嘛。去年办2万，我今年少办点，办1万，临时用一下，到时候卖买粮食啊，资金转过来再给他还上就行了。
0: 哦，那行，
2: 确实有困难。
0: 行，
2: 我是
0: 您说，
2: 蒙城县管庙板桥集镇管庙社区的，我姓方。
0: 您是脱贫户吗？
2: 贫是脱贫了，贫困户啊。
0: 脱贫了，然后应该算是监测对象吧，是属于脱贫户。
2: 对呀、是的，
0: 好，
2: 麻烦你给我问一下，不太麻烦了。
0: 好，
2: 担保又找不人担保，只能用这款临时用一下。
0: 行，我们先帮您来问一下他们这边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好，问一下。
0: 您是用于就是
2: 农用吧？
0: 农用。好。
2: 对，农用。
0: 您多大了呀？
2: 我今年74的，74年出生的。
0: 74年出生的，他这个在年龄方面的话，他给您解释了吗？
2: 年龄够啊。年龄可以啊，他因为一般他结到60岁嘛，我才50多一点。
0: 对，是的。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
2: 好，帮我问一下。
0: 哎，
2: 好
0: 嘞，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好好，好，我等着货，等你消息。
0: 好嘞，
2: 好的，
0: 我们会有给您反映，然后呢，再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2: 好，好，我是蒙城县板桥集镇关庙社区的，我姓方。
0: 好嘞，
2: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好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届时我们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森林嚟噶咯。
1: 唉，就人影我啫。喂，咁你从边度嚟噶？
0: 我咪从条村度嚟噶咯。睇唔睇到前面有条溪，你沿住佢一直行嚟到噶咯。
1: 哦，咁啊，好啦，多谢晒，你去玩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2元体彩大乐透，7毛2分公益金，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丝瓜棒，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

0: 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3: 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博品出海空间，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医药是亳州对外经贸合作的特色优势产业，依托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等多重开放红利，全市中医药出口渠道持续拓宽，特色中药材及加工制品远销海外市场，特色产业外向度稳步提升。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5: 出口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
4: 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海峰：
6: 企业通关更加便捷，出口成本有效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订单实现平稳增长。
4: 当前全球中药材市场准入标准各异，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制约企业规模化出海的突出因素。针对产业发展堵点，亳州海关精准靶向施策，常态化开展政策帮扶指导，助力企业充分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持续培育壮大外贸市场主体。亳州海关检验科科长戴玉清：
7: 创新优化查检模式，采用远程熟力查检方式，与出口企业通过掌上单一窗口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实现当日申请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建立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梯度培育库，通过一对一帮扶，将认证标准转化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持续为企业信用赋能。
4: 一系列稳外贸优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有效激活全市外向型经济内生动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进出口总值25.1亿元，其中出口21.2亿元，进口3.9亿元，中药材出口总值5亿元，占全省同类产品出口比重达91%，稳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机电、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出口增势稳健，全市外贸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多元支撑格局加快形成。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8: 亳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持续扩容，贸易市场不断多元化，中医药的出口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纺织、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出口动能不断增长。
4: 开放平台是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立足

0: 是第六次党代会对外开放工作部署，亳州海关将坚持以改革创新赋能开放发展，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开放平台聚合效应，全力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能级稳步跃升。亳州海关副关长尤成斌：
1: 我们将立足海关监管服务主责主业，一方面持续做优中医药特色产业的全链条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联动创新区、B 型保税物流中心等平台生建培育工作，放大平台政策效应，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助力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2: 本台消息，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10月13号上午，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意见建议，研究解决要素成本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13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水、电、气、热等要素供应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现场答疑解惑，明确问题解决路径。汪继红指出，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是助力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服务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汪继红强调，要树立共赢理念，引导要素供应企业和使用企业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实现共赢发展。要积极解决问题，加快推进城市供热一张网建设，科学优化电网结构和线路布局，持续拓展气源渠道，精准对接工业用水需求，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跟踪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问题，精准做好政策研究、解读、宣传工作，让广大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惠企政策。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深耕主业，锐意进取，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3: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10月13号，中国组织人事报以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为题，报道我市为帮助新录用公务员快速适应岗位、筑牢职业根基，以见面培训会为抓手，通过构建理论学习、导师帮带、实践锻炼链条式管理体系，一体推进新录用公务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双提升。报道中说，亳州市坚持市县联动一体覆盖原则，建立由领导干部、党校教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基层工作先进模范等构成的授课团，搭建政策学习加思想教育加党性锤炼加榜样问答课程体系，开展专题式、多元式、互动式教育培训，以市级示范课为牵引，带动各县区因地制宜举办入职第一课四场，覆盖新录用公务员506人，逐人发放一册一书一信，教育引导新录用公务员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法纪意识，明确政治素质过硬，工作经验丰富，作风公道正派，引导启发能力强四项标准，采取单位推荐加组织备案加双向选择方式，从所在单位分管领导、业务骨干、优秀年轻干部等群体中备案导师732名，为新录用公务员进行一对一配备，聚焦传经验、帮业务、带作风目标，严格落实导师每季度一谈话、学员每季度一汇报、组织部门每季度一评估措施，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对帮带效果不明显的及时调整，同时将评估结果作为导师职务职级晋升、评先评优重要参考。报道介绍，亳州市开展我在一线、我到一线调研实践活动，组织新录

0: 公务员，深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等重点一线观摩学习，通过点对点参与、面对面访谈、手把手示范等方式，帮助新录用公务员近距离感知基层实情，熟悉业务流程，积累实战经验。截至目前，已观摩调研开工项目、振兴工厂、单位服务窗口等现场145个，参与办理事项327个。同时，定期开展成长分析研判，对思想松懈、工作不力的及时提醒，对工作实际好、导师评价高的及时纳入年轻干部储备库，重点培养。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今年乔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区共惠及157户家庭。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居家难题，目前已有61户家庭完成改造。乔城区18里镇蒋里村村民韩宝华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居家生活存在着很多不便。韩宝华说，他们夫妻二人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如今照顾患有疾病的孩子，居家做饭、洗漱等日常琐事面临不小压力。韩宝华：
2: 照顾他们一粒一粒都不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用品咋说呢，他都不知道过开。
1: 针对这一户的特殊情况，区残联结合全区无障碍改造项目，为韩宝华家庭送去适配的生活器具，消除居家安全隐患，减轻老两口的照料压力。韩宝华：
2: 所以说这残联来的电子炉、电风扇、洗脸盆还有花洒，对我们很好。
1: 乔城区无障碍改造项目坚持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每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精准施工，杜绝千篇一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结合每户家庭实际情况定制改造方案，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无障碍改造。18里镇民政办负责人徐克：
3: 村里来报上来，然后我们再筛选选择哪些是需要改造的，我们确定好名单之后，然后由第三方来鉴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来给他们配什么，一户一户一策，就是每一户给到不同的改造方案。
1: 此次改造聚焦群众实际需求，从细微处优化居家环境，通过规整线路、更新灶台、配备橱柜、硬化入户道路等举措，全方位改善残疾人家庭居住条件，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据了解，本次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覆盖魏岗镇、18里镇、五马镇、汤宁街道、花溪楼街道、薛格街道等多个镇街，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进度符合预期，已完成61户家庭改造任务。下一步，施工方将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高标准推进剩余96户改造工作，计划10月底前全面完工。
0: 本台记者石慧报道，从事餐饮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健康证是上岗必备。以前办健康证要专门跑医院排队体检，体检完还要等纸质证书，费时又麻烦。如今亳州高新区电子健康证系统正式试点运行，从业人员体检全程免费，从预约到拿证线上一站式搞定，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据了解，此次试点面向亳州高新区所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覆盖范围广，食品、乳制品、餐饮具集中消毒、药品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场所、饮用水、托育机构、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确定了3家定点医疗机构承担体检办证工作。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芮偶莲：
4: 亳州高新区辖区内的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家医疗机构预约办理，打开皖视通 APP 线上预约，选择用工单位所在的辖区的指定的办理点，按照您的从业身份上传材料，预约成功以后呢，带上身份证原件到医院的现场进行体检，预约体检的结果可自行登录页面查询，不再单独的短信提醒。
0: 针对大家关心的新旧证件衔接问题，卫健部门也做出明确说明。Real 连介绍，原有效期内实体健康证依旧有效，无需更换。新办理人员体检合格后，直接生成电子健康证，不再发放实体证。待试点运行系统优化后，近期将在全市范围推广。Real 连。
4: 电子健康证的实施是推动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服务数字化、规范化的重大举措，为从业人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更好地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1: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10月11号上午，由贵阳县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贵阳县第七届情定郭阳新风有喜文明集体婚礼在时代广场浪漫启幕。活动现场设置精彩暖场演出，县妇联负责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随后15对新人携手步入典礼区进行集体宣誓交换信物，出席领导上台颁发结婚证礼物。新人林潘潘
5: 在全程文明氛围的见证下步入婚礼，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幸福婚姻不在于排场大小，而在于相守相伴。未来我们会以身作则，带动身边亲朋好友践行文明婚俗，整座文明新风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1: 新人王玉环
6: 能够参加县里举办的集体婚礼，我们感到特别荣幸和温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主动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旧习俗。今后我们会经营好小家，传递文明新风。
1: 此次集体婚礼聚焦移风易俗工作重点，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简办婚的文明婚恋理念，既为新人打造了简约浪漫、意义非凡的婚礼体验，切实减轻家庭婚嫁负担，更以青年示范引领、典型带动的方式，广泛传播文明婚嫁新风，持续擦亮我县文明城市建设底色，以淳朴家风涵养清朗民风，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梦之夜婚礼文化负责人刘景之。
7: 本次集体婚礼，我们坚持简约庄重的办婚理念，为青年新人搭建彰显时代风貌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转变婚嫁观念。我们也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助力贵阳本地婚俗文化改革落地。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消息请听简讯。为进一步优化观演体验，结合季节变化与演出运营实际，自即日起曹操实景演出时间调整为每周二至周日晚19点正式演出，每周一休演，国家法定节假日及特殊场次另行通知。此外，郭河夜话游船运营时间也有调整，运营时段调整为周二至周日，周一设备检修，当日全线停运。白间游船15点、16点、17点，夜间游船18点30、19点10分、19点50分、20点30、21点10分。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从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亳州海关立足内陆海关职能定位，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夯实中医药外贸基本盘，助力更多本土产业抢占海外市场，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1: 按照每月一主题，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机制，市政府召开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座谈会，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我市开展一课一师一实践活动，上好新录用公务员入职第一课。
1: 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长出咸水，有两口。

0: 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

0: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

0: 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赶去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

0: 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健康安徽建设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1: 李乐成调研长兴科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善向前参加。
0: 李乐成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善向前出席。
1: 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开拓进取。
1: 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过去5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安徽。会议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结合安徽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安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坚持预防为主，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水平，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丰富和北华佗南兴安的独特优势，深化中医药标准化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加强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切实把中医药发扬光大。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全面领导，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持续壮大医务人员队伍。要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关心关爱医护人员，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长兴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动态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李乐成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产业生态等情况， 勉励企业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良好发展态势。要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加快推进新技术、新架构、新产品研发布局，把技术底座、人才支撑打得更加牢固，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加速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座谈会上，长兴科技负责人介绍发展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李乐成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要全力支持长兴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牢牢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和产业发展主导权。要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增强人才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提高各类要素保障水平，戒骄戒躁，埋头苦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创业的良好生态。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县区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部分高校、国企、民企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基层代表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孙奇志、马欣、程小勇、乔丽娟、周雷、汪希、陆炳辉、丁世启、曹仁贤、夏迎松等基层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举措务实，是一个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大司政课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社区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大家来自基层一线，代表各行各业，要更好发挥带头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埋头苦干，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夯实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基层基础。李乐成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地方实际、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基层、落到实处。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要聚焦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改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立足自身岗位，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更好地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共创安徽美好明天。安徽台消息，十月十四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 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安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在合肥召开通用机械创新发展学术技术报告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魏胜斌出席报告会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有关活动。致辞希望科研工作者坚持聚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极端工况技术攻关等持续深耕，在探索前沿科技、促进成果转化、赋能地方发展上持续发力。安徽将一如既往支持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等中央企业、科研院所扎根安徽，助力我省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会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小伦、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致辞，相关院士专家做学术交流。
0: 安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名医工作室，全国先进工作者翁建平正在为代谢疾病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翁建平。
3: 总书记的讲话利益深远，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要培养更多的有情怀、有本领的医学人才，具备临床实践和医学创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芜湖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负责人魏静莲。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持续加强市院双向转诊的工作，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规范转诊流程，做好疑难病例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扎实迈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5: 我们将优化院内资源的调配与学科布局，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优化就诊的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不断地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庆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艳平。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紧急最有效的前瞻策略，持续推进消化道早癌筛查工作，全面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
2: 铜陵市枞阳县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明杰。
7: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康复治未病这些领域独特的优势，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紧密的中医药服务。
2: 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思。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医疗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持续落实本级诊疗政策，主动对接县级医疗资源，畅通双向转诊通道，提升基本医疗、康复护理、健康选教等服务能力。
2: 安徽省医保局副局长汪和平。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省医保系统啊将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优化了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的政策，为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强大支撑。
1: 喜迎省党代会，
10: 一杯咖啡链动全球，一辆汽车驶向世界。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依托通道、平台、产业协同赋能，在全国开放格局中的位次不断前移。今天的五年答卷，让我们一起探访安徽的开放之变，请听报道。
11: 在位于马鞍山当涂的库迪咖啡供应链基地，记者走进咖啡生豆仓储区，侧边就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咖啡烘焙车间。就连记者手里的这杯咖啡，它的吸管和外包装都是隔壁车间造出来的。可以说，一杯咖啡从生豆到包装，上下游的活儿让当涂全包了。库迪咖啡团队与当涂的故事始于一位供应商老朋友。五年前，库迪供应商欧益食品落户当涂，投产后第一时间向库迪推荐了这片营商沃土。库迪咖啡全球供应链基地负责人张欣：
12: 我们路过这边，我们上游的供应商邀请我们拐过来看一眼，在那之前我们对当涂不是太了解的，没想到当地政府这么给力。
11: 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詹永松：
13: 为了引进库迪咖啡项目，在48小时内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个70可行的项目的成绩方，包含厂房、用工以及用电，获取了库迪咖啡决策层的认可。所以我们从洽谈到签约，仅仅就历时了14天时间。
11: 为什么义无反顾选择当涂？地处长三角的白菜心，以当涂为圆心，300公里半径覆盖了长三角城市群最核心、消费能力最强的区域，还连着3个万吨级外贸码头，这就大幅降低企业全球发货成本，清关也非常便利。企业落户前，当涂已经提前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全要素保障安排妥当。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会感受到，为什么库迪敢把整个咖啡产业链配套都放在当涂生产了。记者身旁的这张产业链图谱，生动展示了库迪在当涂的全家福，上下游13家企业在这里抱团扎根，当涂也以此为契机组建专班，深耕咖啡赛道，围绕细分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瑞德先：
14: 产业专班的深入研究呢，我们形成了一本招商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文字化的东西，也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叫咖啡链产业图谱，细致的研究咖啡的全产业链，捕捉有扩大产能需求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线索。目前产业生态呢在不断的完善。
11: 库迪的故事是安徽吸引外资的一个生动缩影，全省上下坚持挂图作战，主动出击，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绘制全球产业隐性冠军地图，组建招商小分队赴境外上门对接。去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干出了23.9%的同比涨幅，增速全国第一，总量中西部第一，全国前10。整个十四五期间，安徽外资规模比上一个五年增长近50%，不仅引进来硕果累累，安徽制造走出去同样步履铿锵。在芜湖港，每天大批汽车集结出海，最多时一天作业量高达2200辆。十四五以来，在政策、机制和平台的联动支持下，汽车出口实现爆发式发展。去年全省出口汽车达到122.8万辆，而今年前8个月，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45万辆，货值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务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15: 奇瑞的出口稳居整个中国汽车出口第一。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新能源车这个出口的这个占比已经提升到了38%，海外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这个中国品牌了。
11: 为了应对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物流需求，安徽畅通水陆空国际物流大通道开展口岸大通道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全省口岸互联互通，连接全国通达全球主要口岸的通道体系。同时监管模式的不断创新也为企业出海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16: 我们优化监管模式，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业务新模式，压缩在港停留时间90%。
11: 开放不止于交通的硬联通，更有规制的软衔接。这五年，安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要素自由安全流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等领域实现新提升。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17: 为了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累计形成236项制度创新成果，47项为全国首创，联动机械监管、商业秘密保护新模式等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11: 在政策与市场同频共振、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下，安徽外贸一遍遍刷新了记录。这五年，安徽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台阶。从13/5末的545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破万亿的省份。五年来走出去的安徽制造含金量也大为不同。全省机电产品从13/5的出口总值7017.9亿元提高到14/5以来的16625.9亿元。安徽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0: 10月1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8: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
19: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18: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余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10: 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请听报道。
20: 开幕式庄重热烈，简约精彩，全省各地各高校的运动员、教练员齐聚赛场，各方阵步伐铿锵，精神饱满。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共分为汴水再千秋、晚运展风华、逐梦起新城三大篇章，将大运河千年水运、楚汉雄风、诗韵扶犁、世界离都、四周戏、中国云都六大文化符号融入舞台，串联起千年历史文脉、江淮大地人文风华与科创赋能的奋进图景，生动展现皖北振兴蓬勃生机，彰显江淮儿女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时代风貌。本次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 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三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参赛规模再创历届新高。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赛事接续展开，将于10月21号在宿州闭幕。中国首位奥运冠军徐海峰，
3: 希望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比赛中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为地方、为安徽、为国家做出贡献。
20: 奥运体操冠军邓琳琳，
21: 也希望就是通过省运会的这个赛事能够推动这个宿州包括整个安徽省的体育的发展，也希望在未来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更多安徽籍的运动员。
0: 昨天，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高级专家金水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加油机加油、油品质量、校园招聘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2: 金水桥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高度重视油品质量管理，确保大家加到油箱里的每一滴油都放心。
23: 中国石油在油品的来源、运输、质量验收和计量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首先，在油库这一端，只有化验合格的油品才能入库，而且存储一段时间后还会进行再检验，确保油品质量的始终达标。化验合格后，我们会根据各加油站的需求安排装车，装车环节也有严格的管控，实施双人双手确认，千峰私家实行一车一码制度，油库工作人员在油品装车过程中实施连续的监督。
22: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加油跳枪会不会导致少给车主加油？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安全专项工作人员黄忠柱回复，
24: 跳枪目的呢是防止油品的溢出来，属于呢加油枪的一个安全保护的设计，所以呢触发跳枪主要是由于加油的速度比较快，油液起泡沫，泡沫挡住了感应孔触发跳枪。另外呢，加油是油箱内的空气要排出来，如果油箱的回气管路不畅，气阻比较大，排气不顺畅，就容易发生跳枪，是不会导致给客户少加油。
2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64.7亿元，增长2.1倍，实际对外投资14.5亿美元。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安徽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安徽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安徽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四个项目入选。
20: 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5: 听众朋友，
26: 农民朋友，
2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28: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说起直播带货，大家都不陌生，网红博主做直播很常见，但你见过扎根村里天天给老乡直播的村干部吗？在咱们谯城区大洋镇郭万村，就有这样一位接地气儿的村干部王腾腾，从一开始不敢开播的小白，练成了村里的专属主播，一边帮农户卖特产，一边为村民解难题。下面咱们就听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9: 我们今天呢，直播来到了我们郭万村的张大爷农场这边。张大爷农场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前期我们也来过。我们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梨正在成熟期，现在葡萄成熟了。
28: 在江大姐农场，王腾腾带着大伙逛农场，清甜的苏梨刚下市，饱满的葡萄又挂满枝头。这场乡村直播不光让田间地头的新鲜特产走出了村子， 也让农户的丰收有了更多销路。江大姐心里最清楚，这直播到底管不管用。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江丽。
1: 可怜美女请俺们呢，有时间呢都来给我直播，直播卖梨，直播卖葡萄，好多人看到直播以后都陆陆续续来买，来购买。
28: 一场场直播，实实在在帮农户打开了销路。可谁能想到，如今对着镜头从容介绍农产品、解答问题的王腾腾，刚开始接触直播时，心里满是忐忑和不安。郭岸村党总支委员王腾腾。
1: 有一种怯的，就感觉对直播这方面也不懂，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些政策，我万一播的时候我会不会说错，会不会了解的不彻底，说的不对。
28: 面对困难，王腾腾没有退缩，他从零开始摸索，主动学习直播技巧，一点点积累经验。王腾腾
1: 学习别人怎么直播，然后看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都需要讲啥，还有需要一些注意一些啥，还有就比方说播的时候他们有哪些措辞，然后还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2: 我说的春节怎么样，八年交过十五年你需要再交了。
1: 这个再交过十五年是可以继续延缴的。
28: 除了卖货，直播间还成了村民问政策办业务的新窗口。社保民生政策有啥疑问，大伙都习惯在公屏上留言咨询。王腾腾。
1: 如果我能了解的，就是我当时就给他们解答了。不能的话，我就是下播之后，真是我会上各个部门去问、去学习，然后他们会有时候也会私信我，我就会给他们就再去解答他们问的问题。
28: 不少常年在外的村民通过直播认识了王腾腾，摸清了各类民生业务办理流程。不少人返乡后顺利办理相关业务。王腾腾。
1: 他们会说啊，就是你播的，我看见你了，然后你给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的，我没跑弯路，我一天都办好了，我就感觉我很欣慰啊，我的付出，这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8: 从青涩忐忑的直播新手到得心应手的乡村主播，王腾腾用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服务乡亲，助力乡村发展，而这乡村直播的故事还在继续。王腾腾。
1: 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丰富我们自己，然后也会学习一些这些运营这方面的知识，后期呢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村的宣传，然后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真正做到振兴，帮助我们农户也带来一定的收益。
27: 寒露节气一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畜禽容易产生冷应激，呼吸道肠胃疾病也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养殖户抓好下面几项管理，帮助畜禽安稳度过换季期。首先，圈舍管护要到位。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4: 及时修补圈舍的缝隙，防止贼风直吹畜禽。夜间注意保温，中午温度过高的时候要开窗通风，勤清粪污，保持室内干燥，避免畜禽喝冰水拉稀。
27: 光把棚舍收拾好还不够，饲料喂养也要跟着气温变化调整。沈周。
4: 气温下降，畜禽能量消耗变大，可以适当增加玉米、青薯等能量饲料，补充多维电解质，提高畜禽抗寒能力。牛羊饲喂尽量避开带水的牧草，氮基保证钙磷供给，稳定产蛋的性能。
27: 除了吃好喝好，秋季防疫这一关千万不能松。沈周。
4: 抓紧做好口蹄疫、禽流感等秋季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定期开展常区消毒，勤观察畜禽采食精神状态，出现发病异常及时处置，病死畜禽严格落实无碍化处理。
27: 最后，沈周提醒广大养殖户，安全生产这根弦也得绷紧，及污池等有限空间严禁盲目下池作业，一定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检查供暖用电设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漏电等安全隐患，做好控温差、保干燥、调营养、重防疫，减少畜禽发病，保障养殖平稳。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7: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食品安全、企业登记注册、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 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 571。
2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 5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奇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大家呢，可以围绕网络消费维权、登记注册便利化、特种设备作业考试以及电梯气瓶安全应用。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一粒麦子说，小吃店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该怎么办？好，这个怎么样进行办理？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关办理的流程？好，那行，我们有请12315指挥中心主任香玉娜来做一个政策性的流程介绍。
2: 小餐饮店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晚市通，然后在网上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然后我如果说这个操作比较有难度的话，年龄比较大，操作比较有难度的话，也可以线下到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办理。如果它是属于桥城区，就是河北的那个这区政府桥城区政府的办公地点。如果说属于是高新区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高新区这边的政府大厅来办理。
0: 好，这位网友在您解答的时候呢，又留言就讲，他说他发现很多的小吃店就没有办理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也没有健康证，吃着有点担心，那监管部门对他们是否进行监管？
2: 如果是有店面的，基本上我们都会经常去实地核查。可能现在有些流动摊点，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固定的要求。
0: 像小吃店的话，他们对于这个许可证的张贴呀，健康证的张贴呀，是否有一定的要求啊？
2: 所有的经营场所我们都要求亮证亮照，就是营业执照和相关的经营证以及健康证都要明示出来，在醒目的地方进行公示。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排查，督导我们的经营户把这块工作给落实到位。
0: 好，有网友我留言说，卖馒头要不要办营业执照？
2: 它是经营场所，也是需要的。
0: 好，有位网友金留言说，京城华府南门能不能不要让饭店外摆桌子，每晚都到12点多，还非常扰民，这个市场监管局属于管理的范围之内吗？
2: 这个是属于我们城市管理局的职责。既然反映到我们节目组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流程安排到相关单位来督导一下。
0: 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0: 好，我们来关注有一位许先生，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瓶装燃气价格为什么会涨得那么厉害？想让主管部门调查一下是否存在联合涨价的相关的情况。好，许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5: 市场监管局的人给您联系了没有？
6: 您怎么样吗？
7: 联系了，回复了，回复了，让我非常满意。
6: 是燃料涨价，不是个人涨价。
5: 好，您了解情况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也给我们回复，大概就是说对比了一些周边的这个城市，也都涨价了，但是他们也说，
6: 然后我也和当地的朋友打电话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也是这样。
5: 好，那行，
6: 不是一个地方涨价。
5: 好，您理解就行了。
6: 他的办事能力确实真的挺好。
0: 好，这个问题已经办理结束，反映人对办理结果很满意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梅女士，她说呢，生过孩子之后啊，那到了一家这个产后的恢复中心，然后呢缴了一定的钱，后来没有时间然后去做，想要退钱，对方不给退，请帮助协调。那梅女士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继续再来关注回访录音。
5: 市场监管局的人给您联系了吗？
8: 他联系了，他否则叫我去上店里边去拿钱。
5: 我们接到了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他们连产后恢复中心那个机构说同意您去退款，您到机构里面办理退款就可以了。
8: 叫我去拿，我要有时间的话，我都不会退这个款了。我嘞，我就是因为没时间去。
5: 您的意思就是您不方便到店里面，有他们的微信吗？
8: 我有他那的微信。
5: 那您可以跟他讲，因为市场监管局的人跟他们这个产后 恢复中心的人协商了，他们同意。

0: 退款。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我们回访您就想问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1: 嗯，我有时间我问一下子吧。
0: 嗯，好，行，后续再有问题再向栏目做反应，好吧？
1: 再见，再见。
0: 嗯。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就说啊，看到这个新闻发布说呢，我是发布了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倡议书，想咨询一下具体有哪些规定，如果说不遵守的话该怎么处理。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肖主任。
4: 也是非常感谢网友对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哈。我们近期是发布了全面禁止宠物进餐饮场所的一个倡议书。然后倡议书的内容呢，主要是依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和我们的爱国卫生条例和养犬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来进行倡议的。对象呢，一方面是我们的餐饮经营单位，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因为我们也聊在日常就餐的时候，可能会会在网上也可能看到过，说有的携带爱犬然后到我们的餐饮场所，但是餐饮毕竟是我们群众就餐的地方，所以对于餐饮的环境卫生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不对这些宠物进行一个管理的话，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人就餐不适，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安全风险和隐患。我们在这个倡议书里面呢，也非常详细的，然后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严令禁止的事项，比如说，宠物接触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我们的餐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就餐的这个场所进行一个便秘的这种行为，这都是不仅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了，这还涉及到我们就是携带宠物人士以及我们的这个餐饮就餐地点这个违法违规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群众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网上也爆出过相关的这个事件，事后的话也对这个经营场所进行了处罚，甚至是如果是产生到一些实质性伤害，还会对我们的这个宠物的携带人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
3: 好，那如果说不遵守的话是进行什么样的处罚，怎么处理？
4: 因为我们这方面如果是行政处罚的话，如果是轻微的有责令整改啊、约谈呀，然后如果说是情节严重的，还会有这个处罚金额，罚款，然后甚至严重到要需要停业整顿的程度，这是根据他具体的这个情形和造成的这个影响后果来决定的。
3: 好，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有个这样的问题，我请问一下你们哈。我之前在咱亳州市一个某饮品厂上班，就是现在不在那里工作了。之前呢，我们好几个人，老板注册一个桌子，合作社把我名字添进去了。添进去现在不在那工作了。我们自己想注册个合作社，结果到市场监督局一咨询，必须把那个名字除掉。除掉你现在有五个人， 你打个比方，五个人，我们有四个人同意了，有一个人不同意，他是油盐不进，他以为啥呢？就是又要身份证，又要什么手机号码，以为对他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
3: 哦，
5: 这个人始终不配合，我们就办不了这个事儿。
3: 嗯，好，这种情况我们有请登记注册局二级主任库员董阳。嗯，是您来介绍吗？
6: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
6: 这样是因为有一个人那个既不配合嘛，这样的话你怎么方便，然后把你的那个当时注册的那个合作社的那个具体的名称来留下来一下，如果是他由于什么有什么顾虑或者担心，比如说被诈骗了或者留了什么这个不同意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来主动和这个就是当事人联系。
5: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银面厂老板人也全权配合。
3: 嗯，
5: 现在就这个人不配合的，以前和我是同事，现在他也是打工的，就是他是个人，他不配合。
6: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具体的名称给我们留一下，我们那个线下可以和这个人，就是拒不配合的这个人，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他进行一个政策的讲解。
5: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6: 嗯，
5: 因为博主太小，别等我来打进直播间，等我来老板有啥顾虑，可完私下的给您，
6: 可以
5: 留这个合作社的名字呢？
6: 可以的。
5: 因为咱这为老板着想，其实没有啥，你搁这不眼里一打，反正人家白东外认为，
6: 你的这个顾虑是对的啊，
5: 是吧？
6: 可以啊，你可以把那个详细的就是具体的这个合作社的名称，和您的那个联系方式留下来，先后我们连了核实过情况以后，我们来线下就是立即和你来取得一个联系。
5: 对，我跟你说，我实在实属无奈，这真正的没有办法了，再跟你们谈这个热线。
6: 你这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3: 好，
6: 嗯，
3: 像办理流程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注销之前的一个，才可以就要注册新的。
6: 对的，要取得所有这个合同。
3: 好，这个您也理解一下。那下线之后，您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信息，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有咱们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3: 好嘞，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全留言，说他说呢，在一家饭店充值的有钱，然后钱没有用完，这个店不干了，该怎么进行维权？好，我们有请肖主任。
4: 预付卡的事情呢，我们也是多次上线的时候，都有问到，有咨询到。如果说这个饭店的经营者，是在已经关门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能联系到他，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给他进行劝导。但是如果说经常是属于失联的状态的话，这个可能就是需要通过一些法律途径、司法途径来进行解决，并且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然后就是预付卡充值是有风险的，然后现在其实从我们一些就是网购平台、团购平台也可以进行一个单次的这个订餐，然后也比较优惠一些，在充值的时候，一个是及时消费完，另外一个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进行一个及时的投诉举报，然后如果实在不行，就通过相关的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3: 好，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消费维权方面的哈，因为现在这个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种草也是非常多的。那群众就留言说呢，经常遇到了主播说的和收到的货不一样，像直播间啊、平台、包括店铺三方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市场监管的重点都查哪些行为呢？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消费方式大家也都普遍能够接受，并且日常生活也经常是用到了。在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一方面是持续加强对线上经营主体的这个摸排和日常的监督检查，就是落实我们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这个主体责任。对于这种虚假宣传、以次充好 或者是货不对板，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售后服务，进行一个就是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核查处置。同时呢，也是马上也要快到双十一了嘛，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如果说在下单前，我一定要是从一些正规的这个网购平台然后去进行交易，不要尤其是注意不要脱离平台，说我